0: ꯂꯩꯔꯤ꯫ ꯀꯦ.ꯑꯦꯟ.ꯗꯕ꯭ꯂꯤꯎꯒꯤ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ꯍꯥꯏꯔꯤ ꯖꯤꯅꯣꯝ ꯏꯟꯗꯤꯌꯥ ꯃꯤꯁꯟꯅ ꯃꯤꯑꯣꯏ 10,000 ꯍꯦꯟꯕꯒꯤ ꯖꯤꯅꯣꯝ ꯁꯤꯀ꯭ꯋꯦꯟꯁꯤꯡ ꯂꯣꯏꯁꯤꯜꯂꯦ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ꯖꯤꯅꯣꯝ ꯗꯇꯥ ꯕꯦꯁꯁꯤꯡ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ꯔꯤ ꯖꯤꯇꯦꯟꯗ꯭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ꯝꯊꯤꯜ ꯑꯣꯏꯔꯕ ꯖꯦꯅꯦꯇꯤꯛꯁꯀꯤ ꯃꯆꯥꯛꯁꯤꯡ,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ꯅꯥꯕ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ꯜ ꯆꯪꯗꯕ ꯃꯑꯣꯡꯗ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ꯗ ꯄꯨꯁꯜ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ꯅ ꯕꯥꯏꯑꯣ E3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ꯕꯥꯏꯑꯣ ꯔꯥꯏꯠ ꯃꯤꯁꯟꯒꯨꯝꯕ ꯊꯧꯔꯥꯡꯒꯤ ꯃꯈꯥꯗ ꯃꯍꯧꯁꯥꯗꯒꯤ ꯆꯠꯅꯔꯛꯄ ꯊꯤꯖꯤꯟ ꯈꯣꯠꯆꯤ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ꯁꯥꯕꯗꯒꯤ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ꯂꯤ꯫ ꯀꯦ.ꯑꯦꯟ.ꯗꯕ꯭ꯂꯤꯎ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ꯚꯥꯔꯠ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ꯉꯝꯂꯦ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ꯂꯥꯏꯌꯦꯡ ꯐꯪꯍꯟꯕꯗ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ꯂꯅꯥꯏ ꯃꯦꯗꯤꯌꯥ ꯆꯦꯅꯦꯜ ꯑꯃꯒ ꯎꯟꯅ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ꯅ ꯃꯤꯑꯣꯏ 40,000,000,000 ꯀꯣꯟꯁꯤꯟꯗꯨ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ꯍꯦꯜꯊ ꯏꯟꯁꯨꯔꯦꯟ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ꯃꯁꯤꯅ ꯃꯤꯌꯥꯝꯗ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ꯄꯤꯗꯨ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 ꯚꯦꯅꯤꯖꯨꯋꯦꯂꯥꯗ ꯖꯨꯋꯥꯔ ꯍꯥꯕ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350 ꯌꯧꯈ꯭ꯔꯦ꯫ ꯈꯥ ꯑꯃꯦꯔꯤꯀꯥꯒꯤ ꯂꯩꯕꯥꯛ ꯑꯗꯨꯗ ꯍꯧꯈꯤ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ꯔꯤꯛꯇꯔ ꯁ꯭ꯀꯦꯜꯗ 7.2 ꯑꯃꯁꯨꯡ 7.5 ꯌꯧꯅ ꯌꯨꯋꯥꯔ ꯍꯥꯗꯨꯅ ꯆꯥꯎꯅ ꯑꯃꯥꯡ-ꯑꯇꯥ ꯊꯣꯛꯍꯟꯈꯤꯕꯅꯤ꯫ ꯃꯤ ꯀꯟꯕ ꯀꯥꯡꯕꯨꯅ ꯍꯧꯖꯤꯛꯁꯨ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ꯑꯣꯀ꯭ꯔꯝ ꯎꯃꯥꯗꯤꯅꯤ ꯂꯩꯔꯦ꯫ ꯎꯃꯥꯗꯤꯅꯤ
1: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ꯌꯥꯟꯃꯥꯗ ꯑꯣꯄꯤꯌꯝ ꯊꯥ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ꯅꯣꯔꯠ ꯏꯁ ꯏꯁꯇꯦꯠꯁꯤꯡꯗ ꯃꯁꯤꯅ ꯄꯤꯔꯛꯄ ꯗ꯭ꯔꯒꯀꯤ ꯆꯩꯊꯦꯡ,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ꯕ ꯋꯤꯃꯦꯟ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ꯈꯤꯕ ꯏꯟꯗꯤꯌꯥꯒꯤ ꯇꯤꯝ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ꯐꯨꯠꯕꯣꯂꯔꯁꯤꯡ ꯎꯅꯈꯤꯕꯒꯤ ꯄꯥꯎꯁꯤꯡ ꯌꯥꯎ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ꯔꯅ ꯗ꯭ꯔꯒ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ꯀ꯭ꯌꯨꯔꯤꯇꯤꯗ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ꯌꯥꯟꯃꯥꯔꯒꯤ ꯗ꯭ꯔꯒꯀꯤ ꯆꯩꯊꯦꯡ ꯃꯅꯤꯄꯨꯔꯅ ꯅꯪꯗꯨꯅ ꯂꯥ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ꯄ꯭ꯂꯦꯌꯔꯁꯤꯡꯅ ꯁꯤ.ꯑꯦꯝꯒ ꯎꯅꯈ꯭ꯔꯦ꯫ ꯁ꯭ꯄꯣꯔꯠꯁ ꯄꯔꯁꯟꯁꯤꯡꯕꯨ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ꯋꯥꯐꯝ ꯊꯝ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ꯔꯥꯡ ꯂꯣꯏꯁꯤꯟꯅꯕ ꯌꯨ.ꯑꯦꯟ.ꯁꯤ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ꯒꯤ ꯅꯦꯁꯅꯦꯜ ꯇꯤꯝ ꯅꯧꯅ ꯁꯦꯝꯕꯗ ꯑꯦꯟ ꯕꯤꯔꯦꯟꯒꯤ ꯃꯃꯤꯡ ꯄꯟꯅ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ꯌꯥꯟꯃꯥꯔꯗ ꯑꯣꯄꯤꯌꯝ ꯊꯥꯕ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ꯄꯗꯒꯤ ꯅꯣꯔꯠ ꯏꯁ ꯏꯁꯇꯦꯠꯁꯤꯡꯗ ꯗ꯭ꯔꯒ ꯏꯁꯃꯒ꯭ꯂꯤꯡꯒꯤ ꯇ꯭ꯔꯦꯗ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ꯗꯣꯔ ꯄ꯭ꯔꯣꯖꯦꯛꯅ ꯏꯝꯐꯥꯜ ꯁ꯭ꯀꯥꯏꯂꯥꯏꯟ ꯅꯧꯅ ꯁꯦꯝꯒꯠ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ꯑꯋꯥꯡ ꯁꯦꯛꯃꯥꯏꯗ ꯅꯒꯥ ꯑꯃꯁꯨꯡ ꯃꯩꯇꯩ ꯈꯨꯜ 14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ꯅ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ꯋꯥꯔꯦꯞ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ꯟꯗꯤꯌꯥꯗ ꯑꯣꯒꯁꯀꯤ ꯑꯍꯥꯟꯕ ꯊꯈꯥꯏ ꯐꯥꯎꯕꯒꯤ ꯊꯥꯎ ꯂꯩꯔꯕꯁꯨ ꯃꯃꯜ ꯍꯟꯊꯔꯛ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ꯗꯤꯖꯤꯇꯦꯜ ꯃꯥꯔꯀꯦꯇꯤꯡꯒꯤ ꯆꯩꯐꯨ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ꯗ ꯌꯥꯎꯕ ꯃꯅꯤꯄꯨꯔꯒꯤ ꯐꯨꯠꯕꯣꯂꯔ ꯃꯥꯄꯜꯅ ꯁꯤ.ꯑꯦꯝ ꯎꯅꯗꯨ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ꯁꯧꯒꯠꯄꯤ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ꯈꯣꯔꯤꯔꯣꯜꯒꯤ ꯑꯈꯟꯅꯕ ꯂꯃꯥꯏ ꯃꯉꯥꯗ ꯚꯤꯖ꯭ꯋꯦꯜ ꯑꯥꯔꯇꯤꯁ ꯑꯣꯖꯥ ꯏꯕꯣꯆꯧ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ꯗ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7th ꯒꯚꯔꯅꯔ ꯑꯥꯔꯠ ꯑꯦꯋꯥꯔꯗ 2026 ꯍꯥꯏꯕ ꯇꯤ. ꯑꯃꯔꯖꯤꯠꯅ ꯏꯕ ꯑꯥꯔꯇꯤꯀꯜ ꯑꯃ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0: ꯊꯥꯒꯠꯆꯔꯤ ꯎꯃꯥ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ꯆꯍꯤ 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5 ꯁꯨꯕ ꯏꯄꯤꯁꯣ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ꯁꯦꯁꯦꯜ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ꯇ꯭ꯔꯤꯛ ꯍꯥꯔꯃꯦꯅꯤꯛꯀ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ꯇꯩ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ꯖꯣ ꯆꯥꯟꯗꯄꯨꯔ ꯇꯣꯏꯅꯉꯥꯏ ꯈꯤꯌꯥꯛꯇꯥꯛ ꯏꯝꯐꯥꯜ ꯑꯄꯅ ꯂꯥꯛꯁꯣꯟ ꯔꯤꯖꯅꯦꯜ ꯅ꯭ꯌꯨꯁ ꯏꯟ ꯃꯅꯤꯄꯨꯔꯤ ꯃꯅꯤꯄꯨꯔꯤ ꯊꯨꯊꯥꯛ ꯑꯩ ꯇꯨꯏꯟ ꯖꯤꯡ ꯀꯥꯜꯗꯥꯛ ꯁꯤꯂꯤꯃꯤ ꯁꯣꯝꯂꯤ ꯑ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ꯂꯣꯀꯦꯜ ꯇꯦꯂꯦꯟ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ꯈꯨꯅꯥꯏ ꯂꯨꯗꯤꯡ ꯇꯨꯏꯅ ꯇꯣꯜ

ꯁꯥꯕ ꯑꯦꯔꯣꯄ꯭ꯂꯦꯟꯅꯤ, ꯂꯣꯏꯅꯅ ꯃ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ꯅꯣꯡꯊꯛꯇ ꯄꯥꯏꯈ꯭ꯔꯦ.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ꯄ꯭ꯂꯦꯟ 40 ꯍꯧꯖꯤꯛ ꯚꯥꯔꯠꯇ ꯁꯥꯔꯤ. ꯃꯁꯤꯗꯒꯤ MSME ꯑꯃꯗꯤ ꯑꯦꯔꯣꯁ꯭ꯄꯦꯁ ꯁꯦꯛꯇꯔꯗꯁꯨ ꯑꯅꯧꯕ ꯊꯧꯅꯥ ꯐꯪꯂꯛꯂꯤ. ꯁꯦꯜ ꯊꯣꯛꯄ ꯊꯕꯛ ꯐꯪ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ꯀꯤ ꯏ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ꯒꯤ ꯐꯤꯔꯦꯞꯁꯨ ꯃꯔꯥ ꯆꯦꯜꯂꯛꯂꯤ. ꯍꯟꯗꯛꯀꯤ ꯊꯥ ꯑꯁꯤꯗ DRDO ꯏꯔꯝꯗꯝꯗ ꯁꯥꯖꯕ ꯂꯣꯡ ꯔꯦꯟꯖ ꯂꯦꯟ ꯑꯦꯇꯦꯛ ꯀ꯭ꯔꯨꯁ ꯃꯤꯁꯥꯏꯜꯁꯨ ꯃꯥꯏ ꯄꯥꯛꯅ ꯆꯥꯡ ꯌꯦꯡꯈ꯭ꯔꯦ. ꯃꯁꯤ DRDO ꯂꯦꯕꯣꯔꯦꯇꯔꯤ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ꯄꯥꯔꯠꯅꯔꯁꯤꯡꯅ ꯄꯨꯜꯂꯒ ꯁꯥꯕꯅꯤ.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ꯏꯁꯤꯡ ꯏꯄꯥꯛꯇꯒꯤꯅ ꯑꯍꯥꯡꯕ ꯃꯥꯂꯪ 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ꯉꯥꯛꯁꯦꯜꯒꯤ ꯁꯛꯇꯤ ꯑꯁꯤ ꯏ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ꯂꯦ. ꯃꯔꯨꯞꯁꯤꯡ, ꯖꯨꯟ ꯊꯥꯗ ꯊꯧꯔ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ꯁꯤꯗ ꯃꯥꯂꯦꯝ ꯄꯨꯝ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ꯗꯨꯗꯤ ꯃꯥꯂꯦꯝꯒꯤ ꯖꯣꯒꯒꯤ ꯅꯨꯃꯤꯠꯅꯤ. ꯍꯟꯗꯛ ꯃꯥꯂꯦꯝꯒꯤ ꯃꯐꯝ 2,500 ꯍꯦꯟ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ꯁꯨ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ꯅ ꯃꯐꯝ ꯀꯌꯥꯗ ꯖꯣꯒ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ꯈꯤ. ꯍꯟꯗꯛꯀꯤ ꯊꯥꯗ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ꯄ ꯕꯤꯁ꯭ꯋ ꯖꯣꯒꯥꯁ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ꯅ ꯊꯥꯒꯠꯅꯔꯤ. ꯃꯁꯤꯗ ꯚꯥꯔꯠ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102 ꯌꯥꯎꯅ ꯄꯨꯟꯅ ꯇꯀꯃꯥꯟ 114 ꯐꯪꯂꯛꯈꯤ. ꯚꯥꯔꯠ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ꯇꯀꯃꯥꯟꯒꯤ ꯄꯔꯤ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ꯐꯝ ꯐꯪꯂꯛꯈꯤ. ꯑꯩꯍꯥꯛꯅ ꯁꯥꯟꯅꯔꯣ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 ꯖꯥꯇꯤ ꯑꯃꯒꯤ ꯊꯋꯥꯏꯁꯤ ꯃꯐꯝꯗꯨꯒꯤ ꯃꯤꯌꯥꯝꯅꯤ,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ꯅ ꯂꯧꯕ ꯐꯤꯔꯦꯞꯇꯨ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ꯍꯣꯡꯍꯟꯕ ꯉꯝꯗꯦ. ꯂꯩꯕꯥꯛ ꯑꯃ ꯁꯦꯝꯕꯗ ꯃꯤꯌꯥꯝꯒꯤ ꯁꯔꯨꯛ ꯌꯥꯕ ꯍꯥꯏꯕꯁꯤꯅ ꯚꯥꯔ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ꯃꯥꯏ ꯄꯥ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ꯕ ꯂꯥꯟꯒꯤ ꯐꯤꯕꯝꯁꯤꯕꯨ ꯎꯔꯨꯔꯒ ꯑꯩꯍꯥꯛꯅ ꯏꯔꯩꯕꯥꯛꯆꯥ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ꯍꯥꯏꯖꯈꯤ. ꯍꯦꯛ ꯌꯥꯔꯤꯕ ꯃꯈꯩ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ꯁꯅꯥ ꯂꯩꯕ ꯂꯦꯞꯄꯤꯌꯨ,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ꯄꯤꯌꯨ, ꯀꯥꯔ ꯄꯨꯂꯤꯡ ꯇꯧꯕꯤꯌꯨ, ꯂꯧꯃꯤꯁꯤꯡꯅ ꯀꯦꯃꯤꯀꯦꯜ ꯌꯥꯎꯗꯕ ꯂꯧ ꯎꯅ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ꯁꯤꯡꯕꯨ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ꯍꯥꯔ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ꯌꯨ. ꯃꯁꯤ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ꯃꯨꯡ ꯀꯌꯥꯅ ꯍꯟꯗꯛꯇꯤ ꯂꯨꯍꯣꯡꯕꯗ ꯁꯅꯥ ꯂꯩꯔꯔꯣꯏ ꯍꯥꯏꯕꯤꯔꯛꯂꯦ. ꯇꯉꯥꯏ ꯐꯗ꯭ꯔꯕꯗꯤ ꯍꯥꯟꯅꯒꯤ ꯁꯅꯥ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ꯗꯣꯛꯇꯨ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ꯃꯤ ꯃꯌꯥꯝ ꯑꯃꯅ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ꯃꯈꯣꯏ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ꯃꯤꯌꯥꯝꯅ ꯀꯥꯔ ꯄꯨꯂꯤ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 ꯑꯌꯥꯝꯕꯅ ꯌꯥꯔꯤꯕ ꯃꯈꯩ ꯕꯁ ꯑꯃꯗꯤ ꯃꯦꯇ꯭ꯔꯣꯗ ꯆꯠꯅꯔꯦ. ꯃꯁꯤ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 ꯁꯦꯕ ꯇꯧꯕ ꯉꯝꯂꯦ.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ꯒꯤ ꯃꯍꯧꯁꯥꯒꯤ ꯍꯥ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ꯄꯥꯎ ꯀꯌꯥ ꯂꯥ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ꯋꯥꯕ ꯇꯥꯟꯐ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ꯄꯨ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 ꯌꯥꯃꯤꯟꯅꯔꯤ. ꯃ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ꯏꯄꯣꯛ ꯅꯨꯃꯤꯠ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ꯑꯁꯤ ꯏꯃꯨꯡ ꯈ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ꯃꯥꯖ ꯑꯄꯨ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ꯏ. ꯏꯃꯨ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ꯄꯥꯝꯃꯤ. 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ꯗꯣꯜ ꯄꯣꯠꯁꯨ ꯄꯤ.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ꯟꯗꯦꯔꯗ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ꯁꯤ ꯃꯤꯌꯥꯝꯒꯤ ꯋꯥꯔꯤ ꯑꯣꯏꯅꯔꯦ. ꯃꯐꯝꯁꯤꯒꯤ ꯕꯍꯥꯗꯨꯔꯄꯨꯔꯥ ꯈꯨꯡꯒꯪꯗ ꯄꯦꯠꯀꯔ ꯁꯥꯒꯩ ꯂꯩ. ꯏꯃꯨꯡ ꯑ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ꯃꯤꯟꯅꯕ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ꯌꯥꯕ ꯄꯣꯠ ꯄꯤꯁꯤ ꯍꯥꯏꯅ ꯈꯟꯅꯔꯦ. ꯃ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ꯂꯨꯍꯣꯡꯕꯗ ꯏꯃꯨꯡ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ꯑꯣꯏ 300,000 ꯑꯦꯛꯁꯤꯗꯦꯟꯠ ꯂꯥꯏꯐ ꯏꯟꯁꯨꯔꯦꯟꯁꯀꯤ ꯊꯧꯔꯥꯡ ꯇꯧꯕꯤꯔꯦ. ꯃꯤꯑꯣꯏ ꯈꯨꯗꯤꯡꯗ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ꯕꯤ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ꯌꯥꯝꯅ ꯊꯝꯃꯣꯏ ꯁꯣꯛꯄ ꯋꯥꯔꯤ ꯑꯃ ꯂꯩꯔꯤ. ꯃꯈꯣꯏꯅ ꯑꯦꯛꯁꯤꯗꯦꯟꯠ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ꯄ ꯃꯇꯦꯡ ꯑꯃꯅ ꯑꯆꯧꯕ ꯄꯥꯝꯕꯩ ꯑꯣꯏꯈꯤ. ꯃꯔꯨꯞꯁꯤꯡ, ꯂꯩꯉꯥ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ꯄꯠꯆ ꯂꯤꯠꯄꯤ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ꯞꯅꯒꯤ ꯂꯨꯄꯥ 20 ꯈꯛꯇꯪꯒꯤ ꯄ꯭ꯔꯤꯃꯤꯌꯝ ꯆꯍꯤ ꯑꯃꯒꯤ ꯊꯤꯔꯒ ꯑꯦꯛꯁꯤꯗꯦꯟ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ꯄꯥ 2,000,000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ꯑꯣꯏ ꯀꯔꯣꯔ 59 ꯍꯦꯟꯕꯅ ꯌꯥꯎꯈꍨ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ꯔ 29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ꯟꯗꯣꯜ, ꯏꯆꯦ, ꯏꯆꯜ,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ꯛꯂꯕ ꯏꯃꯨꯡꯁꯤꯡꯒꯤ ꯍꯤꯁꯥꯕ ꯄꯥ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ꯔꯣꯔ 300,000 ꯃꯇꯦꯡ ꯐꯪ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ꯇꯧ ꯑꯁꯨ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ꯕꯟ ꯖ꯭ꯌꯣꯇꯤ ꯕꯤꯃꯥ ꯌꯣꯖꯅꯥꯁꯨ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 ꯇꯧꯔꯤ꯫ ꯁ꯭ꯀꯤꯝ ꯑꯁꯤꯅ ꯏꯃꯨꯡ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ꯇꯨꯅ ꯂꯩꯈꯤꯗꯕꯗ ꯃꯍꯥꯛꯀꯤ ꯏꯃꯨꯡꯕꯨ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ꯏ꯫ ꯃꯁꯤꯒꯤ ꯆꯍꯤꯒꯤ ꯄ꯭ꯔꯤꯃꯤꯌꯝ ꯁꯨꯞꯅꯒꯤ ꯂꯨꯄꯥ 456 ꯈꯛꯇꯅꯤ, ꯅꯣꯡꯃꯗ ꯂꯨꯄꯥ ꯑꯃ ꯃꯈꯥꯏꯃꯨꯛꯀꯤ ꯆꯥ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17 ꯌꯥꯎꯔꯦ꯫ ꯃ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ꯃꯨꯡ 13,000,000 ꯃꯨꯛꯅ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ꯔꯣꯔ 20,000,000 ꯃꯨꯛꯀꯤ ꯃꯇꯦꯡ ꯐꯪꯂꯛꯈ꯭ꯔꯦ꯫ ꯃꯁꯤ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ꯔꯦ, ꯂꯣꯏꯅꯅ ꯋꯥꯔꯤ ꯀꯌꯥꯁꯨꯅꯤ꯫ ꯃꯃꯥ ꯀꯌꯥ, ꯂꯣꯏꯅꯕꯤ ꯀꯌꯥꯅ ꯏꯃꯨꯡꯒꯤ ꯃꯇꯦꯡ ꯑꯃꯗꯤ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ꯆꯧꯕ ꯉꯥꯛꯁꯦꯜꯒꯤ ꯍꯧꯔꯛꯄꯁꯤ ꯑꯄꯤꯛꯄ ꯁꯦꯟꯊꯪ ꯑꯃꯗꯤ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ꯗꯒꯤ ꯍꯧꯔꯛꯏ꯫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ꯍ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ꯔꯤ꯫ ꯃꯁꯤ ꯆꯍꯤ 1,000 ꯀꯌꯥ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ꯁꯤ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ꯀꯤꯕꯁꯨ ꯄꯣꯛꯍꯜꯂꯤ꯫ ꯃꯇꯝꯗꯨ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ꯆꯨꯝꯕ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 ꯂꯨꯞ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ꯊꯗꯅ ꯑꯆꯨꯝꯕ ꯈꯪꯗꯅ ꯂꯧꯕ ꯋꯥꯔꯦꯞꯅ ꯑꯆꯧ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ꯍꯜꯂꯤ꯫ ꯁꯃꯥꯖ ꯑꯁꯤꯗ ꯃꯁꯤꯕꯨ ꯁꯤꯡꯅꯕ ꯃꯤꯑꯣꯏ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ꯒꯤ ꯕꯤꯁ꯭ꯋꯥꯁ ꯐꯥꯎ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ꯂꯥꯏ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ꯛ ꯈꯔ ꯍꯥꯏꯖ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ꯗ ꯍꯔꯒꯤꯂꯥ ꯀꯧꯕ ꯎꯆꯦꯛ ꯑꯃ ꯐꯪꯏ꯫ ꯃꯁꯤꯅ ꯃꯍꯧꯁꯥ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ꯑꯗꯨꯕꯨ ꯑꯁꯥꯝ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ꯃꯁꯤ ꯐꯠꯇꯦ ꯍꯥ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ꯃꯤꯁꯤꯡꯅ ꯃꯁꯤꯕꯨ ꯎꯗ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ꯀꯣꯟ ꯁꯥꯕ ꯎ ꯐꯥꯎꯕ ꯀꯛꯊꯠꯂꯤ꯫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ꯡꯗꯣꯛꯂꯤꯕ ꯎꯆꯦꯛ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ꯔꯤꯕ ꯊꯧꯑꯣꯡ ꯑꯗꯨꯕꯨ ꯕꯥꯏꯑꯣ ꯁꯥꯏꯟꯇꯤꯁ ꯄꯨꯔꯅꯤꯃꯥ ꯗꯦꯕꯤ ꯕꯔꯃꯟꯅ ꯎꯔꯦ꯫ ꯃꯍꯥꯛꯅ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ꯐꯤꯔꯦꯞ ꯂꯧꯔꯦ꯫ ꯃꯍꯥꯛꯅ ꯅꯨꯄꯤꯁꯤ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ꯃꯈꯣꯏ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ꯠꯌꯦꯡꯗ ꯇꯥꯛꯄꯤꯔꯦ꯫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ꯄꯤꯁꯤꯡꯅ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ꯛꯂꯦ, ꯑꯗꯨꯗꯒꯤ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ꯂꯦ꯫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ꯠꯇꯦ ꯈꯟꯅꯔꯝꯕ ꯎꯆꯦꯛꯇꯨ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 ꯁꯛꯈꯪꯅꯕ ꯍꯧꯔꯛꯂꯦ꯫ ꯅꯨꯄꯤ ꯂꯤꯁꯤꯡ ꯀꯌꯥꯅ ꯍꯔꯒꯤꯂꯥ ꯑꯥꯔꯃꯤ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ꯎꯆꯦꯛꯁꯤꯕꯨ ꯀꯟꯅ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ꯈꯣꯏꯅ ꯁꯃꯥꯖꯕꯨ ꯚꯥꯞ ꯇꯥ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ꯈꯤ, ꯂꯣꯏꯅꯅ ꯑꯄꯪ ꯊꯥꯖ ꯑꯗꯨꯕꯨ ꯃꯔꯨ ꯐꯪꯅ ꯃꯥꯡꯍꯟ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ꯛꯅ ꯇꯣꯏ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ꯡ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ꯟꯅꯒ ꯆꯥꯡꯗꯝꯅꯔꯨꯕꯗ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ꯕ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ꯝꯂꯦ꯫ ꯑꯩꯅ ꯅꯥꯒꯥꯂꯦꯟꯗ ꯍꯣꯠꯅꯔꯤ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ꯅꯥꯒꯥꯂꯦꯟ ꯕꯦꯕꯤ ꯂꯤꯛ, ꯃꯤꯡꯁꯤ ꯇꯥ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ꯃꯁꯤ ꯆꯍꯤ 5ꯗꯒꯤꯅ ꯆꯍꯤ 10ꯗꯒꯤ 12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ꯂꯤꯛꯅꯤ꯫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ꯐꯨꯠꯕꯣꯜ ꯌꯥꯝꯅ ꯄꯥꯝꯅꯍ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ꯃꯁꯤꯗ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 ꯁꯔꯨꯛ ꯌꯥꯕ ꯌꯥꯏ꯫ ꯂꯤꯛ ꯑꯁꯤ ꯍꯧꯖꯤꯛ ꯆꯍꯤ 3 ꯃꯄꯨꯡ ꯐꯥꯔꯦ,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ꯌꯥꯝꯅꯁꯨ ꯄꯥꯝ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ꯒꯥꯂꯦꯟꯒꯤ ꯑꯇꯣꯞꯄ ꯊꯕꯛ ꯑꯃꯅ ꯅꯥꯒꯥꯂꯦꯟ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ꯐꯨꯠꯁꯥꯜ ꯍꯥꯏꯕꯁꯤ ꯑꯅꯧꯕ ꯋꯥꯍꯩ ꯑꯣꯏ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ꯕꯨ ꯏꯟꯗꯣꯔ ꯐꯨꯠꯕꯣꯜ ꯍꯥꯏꯅꯁꯨ ꯀꯧꯅꯩ꯫ ꯃꯁꯤꯗ ꯇꯤꯝ ꯑꯃꯗ ꯁꯨꯞꯅꯒꯤ ꯁꯥꯟꯅꯔꯣꯏ 5 ꯂꯩ, ꯁꯥꯟꯅꯐꯝꯁꯨ ꯐꯨꯠꯕꯣꯜꯒꯤ ꯁꯥꯟꯅꯐꯝꯗꯒꯤ ꯌꯥꯝꯅ ꯄꯤꯛꯏ꯫ ꯃꯔꯝꯁꯤ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ꯇꯦꯛꯅꯤꯛ ꯑꯃꯗꯤ ꯍꯩꯁꯤꯡ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 ꯅꯥꯒꯥꯂꯦꯟꯒꯤ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ꯅꯨꯄꯤꯁꯤꯡ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ꯗꯨ ꯎꯠꯊꯣꯛꯅꯕ ꯑꯆꯧ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ꯔꯤ꯫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ꯅꯥꯒꯥꯂꯦꯟꯒꯤ ꯃꯤꯑꯣꯏ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ꯁꯨ ꯃꯁꯤꯗꯒꯤ ꯏꯊꯤꯜ ꯂꯧꯕꯤꯁꯤ꯫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ꯇꯤ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ꯇꯝ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ꯕ ꯊꯤꯖꯤꯟ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ꯂꯤ, ꯑꯅꯧ ꯑꯅꯧꯕ AI ꯏꯅꯣꯚꯦꯁꯟ ꯀꯌꯥ ꯊꯣꯔꯛꯂꯤ, ꯃꯁꯤꯗ ꯃꯤꯌꯥꯝ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ꯔꯤꯕ ꯕ꯭ꯔꯤꯖ ꯑꯁꯤ ꯅꯨꯃꯤꯠ ꯈꯔꯅꯤ ꯆꯍꯤ ꯈꯔꯅꯤꯗ ꯁꯥꯈꯤꯕ ꯅꯠꯇꯦ ꯃꯁꯤ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ꯍꯤꯆꯥ ꯀꯌꯥ ꯆꯪꯈꯤ ꯔꯕꯔ ꯄꯥꯝꯕꯤꯒꯤ ꯃꯔꯥꯁꯤꯡ ꯑ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ꯏꯀꯩ ꯑꯃꯔꯣꯝꯗ ꯁꯟꯗꯣꯛ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ꯃꯔꯥꯁꯤꯡ ꯑꯁꯤ ꯏꯁꯤꯡꯒꯤ ꯏꯆꯦꯜ ꯋꯥꯡꯃ ꯂꯥꯟꯅ ꯆꯠꯍꯜꯂꯤ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ꯔꯥꯁꯤꯡ ꯑꯁꯤꯅ ꯑꯀꯟꯕ ꯕ꯭ꯔꯤꯖ ꯑꯃ ꯑꯣꯏꯈꯤ ꯕ꯭ꯔꯤꯖ ꯑꯁꯤꯒꯤ ꯇꯣꯉꯥꯟꯕ ꯃꯒꯨꯟꯗꯤ ꯃꯁꯤ ꯑꯍꯤꯡꯕ ꯕ꯭ꯔꯤꯖ ꯑꯃꯅꯤ ꯃꯇꯝ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ꯃꯁꯤꯒꯤ ꯃꯄꯥꯡꯒꯜꯁꯤ ꯌꯥꯝꯅ ꯀꯜꯂꯤ ꯃꯁꯤꯗ ꯃꯦꯘꯥꯂ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ꯝꯕ ꯁꯥꯕ ꯍꯩꯕꯒꯤ ꯀꯂꯥ ꯑꯗꯨ ꯎꯕ ꯐꯪꯏ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ꯆꯍꯤꯆꯥ ꯀꯌꯥ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ꯃꯗꯤ ꯄ꯭ꯔꯀꯇꯤꯒ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ꯕꯒꯤ ꯃꯃꯤ ꯇꯥꯏ ꯕ꯭ꯔꯤꯖ ꯑ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ꯗꯤ ꯄ꯭ꯔꯀꯤꯇꯤꯒ ꯄꯨꯟꯗꯨꯅ ꯑꯉꯛꯄ ꯄꯣꯠ ꯀꯌꯥ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ꯇꯥꯛꯏ ꯃ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ꯂꯝꯁꯤꯒꯤ ꯂꯦꯡꯗ꯭ꯔꯕ ꯂꯟꯅꯤ ꯍꯧꯖꯤꯛ ꯚꯥꯔꯠꯅ ꯃꯦꯘꯥꯂꯌ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ꯌꯨꯅꯦꯁꯀꯣ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 ꯅꯦꯠꯋꯥꯛꯇ ꯌꯥꯎꯍꯟꯅꯕ ꯍꯥꯏꯖ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ꯘꯥꯂ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ꯔꯀꯤꯇꯤꯒꯤ ꯑꯣꯏꯕ ꯂꯟ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ꯑꯁꯤꯒꯨꯝꯕ ꯕ꯭ꯔꯤꯖꯁꯤꯡ ꯑꯁꯤ ꯀꯌꯥ ꯌꯥꯝꯅ ꯂꯩ ꯍꯥꯏꯅ ꯊꯤꯒꯠꯄ ꯑꯁꯤ ꯑꯔꯥꯏꯕ ꯊꯕꯛꯇꯤ ꯑꯣꯏꯗꯦ ꯑꯗꯨꯕꯨ ꯂ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ꯁꯤꯡ ꯊꯤꯕꯒꯤ ꯊꯕꯛ ꯍꯧ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ꯡꯂꯨꯞ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ꯔꯤꯖ ꯑꯁꯤ ꯉꯥꯛ ꯁꯦꯟꯅꯅꯕꯒꯤ ꯊꯕꯛ ꯇꯧꯏ ꯉꯁꯤꯗꯤ ꯃꯐꯝꯁꯤ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ꯔꯤꯖ 120ꯒꯤ ꯃꯊꯛꯇ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ꯇꯤꯝ ꯈꯔ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ꯕ꯭ꯔꯤꯖ ꯑꯁꯤ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ꯃꯤꯑꯣꯏ ꯈꯔ ꯑꯃꯅ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ꯐꯝꯁꯤ ꯍꯦꯟꯅ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ꯄꯥꯝꯕꯤ ꯀꯌꯥ ꯊꯥ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ꯏ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ꯈꯣꯏꯕꯨ ꯉꯥꯛ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ꯏꯀꯣꯁꯤꯁꯇꯦ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ꯊꯧꯔꯥꯡ ꯇꯧꯔꯦ ꯑꯗꯣꯝꯁꯨ ꯈꯪꯕꯤꯔꯝꯒꯅꯤ ꯃꯗꯨꯗꯤ ꯆꯍꯤ ꯑꯁꯤꯗ ꯍꯦꯂꯤꯋꯥꯔꯖꯤ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ꯆꯍꯤ 50 ꯍꯦꯟꯅ ꯕ꯭ꯔꯤꯖ ꯑꯁꯤ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ꯈꯤ ꯃꯍꯥꯛꯀꯤ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ꯝꯅ ꯀꯔꯤꯒꯨꯝꯕ ꯔꯨꯠ ꯕ꯭ꯔꯤꯖ ꯑꯁꯤꯗ ꯆꯠꯂꯨꯔꯕꯗꯤ ꯃꯗꯨꯒꯤ ꯐꯣꯇꯣꯁꯤꯡ ꯑ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ꯁꯣꯏꯗꯅ ꯊꯥꯒꯠꯄꯤꯌꯨ ꯑꯗꯣꯝꯒꯤ ꯐꯣꯇꯣ ꯑꯗꯨꯅ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ꯀꯌꯥꯅ ꯃꯦꯘꯥꯂꯌꯒꯤ ꯑꯉꯛꯄ ꯐꯖꯔꯕ ꯂꯟꯒꯩ ꯄꯨꯀꯩ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ꯈꯪꯍ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ꯇꯟꯖꯥ ꯑꯗꯨ ꯐꯪ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ꯁꯍꯔ ꯑꯁꯤ ꯇꯔꯨ ꯇꯅꯥ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ꯄꯥꯝꯃꯤ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ꯂꯝꯕꯤꯗ ꯑꯃꯣꯠ ꯑꯀꯥꯏ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ꯃꯈꯣꯏ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ꯁꯨ ꯃꯈꯣꯏꯅ ꯇꯧꯊꯣꯔꯛꯄ ꯊꯕꯛ ꯀꯌꯥ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ꯀꯌꯥ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ꯅ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ꯔꯥꯖꯒꯔ ꯖꯤꯂꯥꯒꯤ ꯕꯔꯥꯔꯦꯒꯤ ꯏꯆꯜ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ꯄꯟꯖꯒꯦ ꯃꯈꯣꯏꯒꯤ ꯃꯅꯥꯛ ꯅꯛꯄꯁꯤꯡꯗ ꯆꯥꯏꯊꯣꯛꯂꯤꯕ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ꯃꯣꯠꯄ ꯀꯌꯥ ꯁꯦꯡꯗꯣꯛꯅꯕꯒꯤ ꯋꯥꯁꯛꯈꯤ ꯃꯈꯣꯏꯅ ꯃꯁꯤ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ꯡꯗꯣ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ꯈꯟꯈꯤꯗꯦ ꯃꯈꯣ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ꯍꯔ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ꯃꯣꯠꯄ ꯀꯌꯥ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ꯕꯣꯇꯜꯁꯤꯡ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ꯍꯧꯈꯤ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ꯈꯣꯏꯅ ꯐꯠꯇꯕ ꯄ꯭ꯂꯥꯁꯇꯤꯛꯁꯤꯡꯕꯨ ꯏꯀꯣ ꯕ꯭ꯔꯤꯛꯁ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ꯂꯝꯃꯤ ꯉꯁꯤꯗꯤ ꯏꯀꯣ ꯕ꯭ꯔꯤꯛꯁ ꯑꯁꯤꯅ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ꯁꯤꯖꯤꯟꯅ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 ꯑꯣꯏꯔꯦ ꯔꯥꯖꯒꯔꯗ ꯍꯧꯈꯤꯕ ꯊꯥ ꯈꯔꯁꯤꯗ ꯄ꯭ꯂꯥꯁꯇꯤꯛ ꯀꯦꯖꯤ 1000 ꯀꯌꯥ ꯔꯤꯁꯥꯏꯀꯜ ꯇꯧꯗꯨꯅ ꯑꯐꯕ ꯊꯕꯛ ꯀꯌꯥꯗ ꯁꯤꯖꯤꯟꯅꯈ꯭ꯔꯦ ꯍꯥꯏꯕꯗꯤ ꯁꯍꯔꯗ ꯆꯥꯏꯈꯥꯏꯗꯨꯅ ꯂꯩꯔꯝꯕ ꯄ꯭ꯂꯥꯁꯇꯤꯛ ꯀꯌꯥ ꯑꯗꯨ ꯉꯁꯤꯗꯤ ꯏꯆꯜꯁꯤꯡ ꯑꯁꯤꯒꯤ ꯍꯣꯠꯅꯖꯃꯟꯅ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ꯂꯦ ꯑꯩꯅ ꯕꯔꯥꯔꯥꯒꯤ ꯏꯆꯦ ꯏꯆꯜ ꯄꯨꯝ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ꯄꯨꯝ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ꯉꯣꯟꯗ ꯃꯤꯑꯣꯏ ꯀꯌꯥ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ꯍꯩ ꯈꯔ ꯐꯣꯡꯗꯣꯛꯅꯕ ꯆꯤꯊꯤ ꯏꯕꯤꯔꯛꯏ ꯃꯁꯤ ꯒꯅꯦꯁ ꯎꯁꯕꯀ ꯃꯔꯤ ꯂꯩꯅꯕꯅꯤ ꯒꯅꯦꯁ ꯎꯁꯕꯇꯤ ꯌꯥꯝꯅ ꯋꯥꯠꯂꯤ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ꯍꯥꯏꯖꯕꯗꯒꯤ ꯍꯤꯔꯝꯁꯤꯗ ꯋꯥ ꯈꯔ ꯐꯣꯡꯗꯣꯛꯆꯒꯦ ꯒꯅꯦꯁꯖꯤꯒꯤ ꯃꯨꯔꯇꯤ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ꯋꯥꯠꯂꯤꯉꯩꯗꯒꯤ ꯁꯥꯕ ꯍꯧꯅꯩ ꯃꯨꯔꯇꯤ ꯁꯥꯕ ꯃꯤ ꯃꯨꯔꯇꯤꯕꯨ ꯌꯣꯟꯒꯗꯕ ꯃꯤ ꯄꯨꯝꯅꯃꯛ ꯍꯧꯖꯤꯛꯇꯒꯤ ꯊꯧꯔꯥꯡ ꯇꯧꯅꯔꯦ ꯃꯔꯝꯁꯤꯅ ꯑꯩꯅ ꯑꯗꯣꯝꯗ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ꯑꯗꯣꯝ ꯑꯗꯣꯝꯒꯤ ꯌꯨꯝꯗ
society

0: ꯃꯨꯔ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ꯒꯅꯄꯇꯤ ꯕꯞꯄꯥꯒꯤ ꯃꯨꯔꯇꯤ ꯂꯥꯠꯄ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ꯀꯤ ꯂꯩꯕꯥꯛꯅ ꯁꯥꯕ ꯑꯩꯈꯣꯏꯒꯤ ꯆꯐꯨ ꯁꯥꯕ ꯑꯃꯗꯤ ꯈꯨꯠꯁꯥ ꯍꯩꯕꯁꯤꯡꯅ ꯁꯥꯕꯗꯃꯛ ꯁꯤꯖꯤꯟꯅꯁꯤ ꯑꯗꯨꯒ ꯒꯅꯦꯁꯀꯤ ꯃꯨꯔꯇꯤ ꯁꯥꯕꯁꯤꯡꯗꯁꯨ ꯑꯩꯅ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ꯃ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ꯔꯇꯤꯗꯃꯛ ꯁꯥꯕꯤꯌꯨ ꯑꯗꯨꯒ ꯃꯨꯔꯇꯤ ꯂꯩꯕꯤꯔꯤꯕꯁꯤꯡꯅꯁꯨ ꯃꯨꯔꯇꯤ ꯑꯗꯨ ꯀꯔꯤꯅ ꯁꯥꯕꯅꯣ ꯑꯃꯗꯤ ꯀꯗꯥꯏꯗ ꯁꯥꯕꯅꯣ ꯍꯥꯏꯕꯗꯨ ꯌꯦꯡꯕꯤꯌꯨ ꯄ꯭ꯂꯥꯁꯇꯔ ꯑꯣꯐ ꯄꯦꯔꯤꯁꯇꯒꯤ ꯁꯥꯕ ꯃꯨꯔꯇꯤ ꯇꯁꯦꯡꯅ ꯂꯩꯕꯤ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ꯂꯩꯕꯥꯛꯀꯤ ꯃꯨꯔꯇꯤꯅ ꯄꯨꯖꯥ ꯇꯧꯔꯕ ꯇꯨꯡ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ꯌꯥꯏ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ꯜ ꯄꯨꯈ꯭ꯔꯤꯁꯤꯡꯗ ꯄꯣꯂꯨꯁꯟ ꯊꯣꯛꯍꯟꯗꯦ ꯑꯩꯈꯣꯏꯒꯤ ꯊꯥꯖꯕꯁꯨ ꯃꯥꯡꯗ꯭ꯔꯦ ꯑꯗꯨꯒ ꯄ꯭ꯔ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ꯑꯃꯥꯡꯕ ꯑꯣꯏꯗ꯭ꯔꯦ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ꯒꯤ ꯈꯨꯠꯁꯥ ꯍꯩꯕꯁꯤꯡꯗꯒꯤ ꯃꯨꯔꯇꯤ ꯂꯩꯔꯦ ꯑꯩꯈꯣꯏꯅ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ꯒꯤ ꯋꯥꯁꯛꯁꯨ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 ꯑꯩꯅ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ꯗꯨꯗꯤ ꯒꯅꯦꯁ ꯎꯁꯕ ꯑꯃꯗꯤ ꯎꯁ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ꯌꯥꯝꯅ ꯒ꯭ꯌꯥꯟ ꯇꯥꯅ ꯑꯩꯒꯤ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ꯅꯤꯡꯁꯤꯡꯕꯤꯒꯅꯤ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ꯈꯣꯡꯊꯥꯡ ꯀꯌꯥ ꯂꯧ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ꯃꯤꯌꯥꯝꯅꯤ ꯂꯩꯕꯥꯛ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ꯛꯁꯤꯡꯗ ꯍꯣꯠꯅꯔꯤꯕ ꯑꯆꯧ ꯃꯆꯥ ꯀꯌꯥꯁꯤꯡ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 ꯀꯌꯥ ꯇꯝꯂꯤ ꯍꯥꯏꯔꯤꯕ ꯍꯣꯠꯅꯕ ꯀꯌꯥ ꯑꯁꯤꯗꯒꯤ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ꯁꯃꯥꯖ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ꯉꯝꯗꯕ ꯂꯩꯇꯦ ꯁꯃꯥꯖ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ꯠꯅꯖꯃꯟ ꯀꯌꯥ ꯑꯗꯨ ꯑꯩꯉꯣꯟꯗ ꯏꯗꯨꯅ ꯈꯪꯍꯟꯕꯤꯔꯛꯎ ꯃꯗꯨꯅ ꯂꯩꯕꯥꯛꯀꯤ ꯌꯥꯏꯐꯕ ꯑꯣꯏꯒꯅꯤ ꯃꯊꯪ ꯊꯥ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ꯔꯁꯤ ꯏꯔꯩꯕꯥꯛꯆꯥꯁꯤꯡꯗ ꯑꯅꯧ ꯑ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ꯃꯗꯨ ꯐꯥꯎꯕ ꯑꯗꯣꯝꯅ ꯑꯗꯣ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ꯕꯨ ꯆꯦꯛꯁꯤꯟꯅ ꯁꯦꯟꯅꯕꯤꯌꯨ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ꯗꯣꯝ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ꯅꯕ ꯀꯥꯎꯕꯤꯒꯅꯨ ꯅꯣꯡꯖꯨ ꯊꯥꯒꯤ ꯏꯁꯤ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ꯑꯗꯨ ꯌꯣꯛꯁꯤꯟꯕꯤꯌꯨ ꯀꯦꯠꯁ ꯗ ꯔꯦꯟ ꯍꯥ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ꯁꯤ ꯀꯥꯎꯕꯤꯒꯅꯨ ꯑꯩ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ꯅꯣꯡꯒꯤ ꯏꯁꯤ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ꯌꯣꯛꯁꯤꯟ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ꯇꯥꯕꯤꯔꯦ
2: ꯇꯣꯏꯒ ꯍꯤꯌꯥꯛ ꯇꯥ ꯈꯨꯟꯁꯦ ꯗꯦꯂꯤꯌꯥꯀꯤ ꯄꯅꯥ ꯂꯥꯛꯁꯣꯟ ꯍꯨꯟꯁꯦ ꯑꯍꯤ ꯑꯥꯀꯥꯁꯋꯥ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ꯅꯤ ꯁꯨ ꯅꯨꯡꯗꯥꯡꯅꯤ ꯃꯤꯅꯤꯠ ꯁꯣꯝ ꯉꯥ ꯂꯩꯒ꯭ꯌꯥ ꯇꯥꯍꯣꯡꯒꯤꯟ ꯆꯤꯌꯥꯡꯒꯤꯅ ꯇꯨꯅꯤꯌꯥꯗꯤ ꯉꯥ ꯏꯍꯨꯟꯁꯦꯑꯣ ꯊꯨꯝꯅ ꯍꯣꯟꯍꯤꯌꯥ ꯈꯤꯅꯣꯟꯗꯤꯡ ꯍꯤ ꯇꯣꯍꯨꯅ ꯀꯤꯃꯨꯈꯣꯝ ꯅꯣꯟꯗꯤꯡ ꯍꯤ ꯇꯨꯅ ꯖꯤꯡ ꯂꯝꯗꯥꯛ ꯁꯣꯝ ꯂꯩꯍꯜꯂꯦ ꯃꯤꯅꯤꯠ ꯁꯣꯝ ꯉꯥ ꯂꯩꯒꯨ ꯈꯣꯡꯒꯤꯅꯤꯅ ꯇꯨꯅꯤꯌꯥꯗꯤ ꯉꯥ ꯏꯍꯨꯟꯁꯦ ꯇꯣꯃꯨꯛ ꯌꯥꯏ ꯇꯟ ꯍꯤ ꯐꯣꯠꯇꯤꯡ ꯍꯤ ꯁꯨ ꯅꯨꯡꯗꯥꯡꯅꯤ ꯃꯤꯅꯤꯠ ꯁꯣꯝ ꯉꯥ ꯂꯩꯒ꯭ꯌꯥ ꯍꯣꯡꯒꯤꯅꯥ ꯏꯀꯤꯃꯨ ꯅꯣꯟ ꯃꯥꯇꯦꯡ ꯉꯥ ꯍꯤꯗꯨꯇꯤ ꯅꯕꯦꯀꯨꯟ ꯅꯤꯖꯠ ꯅꯣꯝ

0: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ꯃꯦꯗꯤꯀꯦꯜ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ꯁꯦꯟꯇꯔ ꯑꯥꯔ ꯗꯤ ꯋꯤꯡꯗ ꯖꯤꯂꯥ ꯑꯁꯤꯒꯤ ꯆꯤꯐ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ꯅ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ꯈꯤ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ꯐꯦꯃꯤꯂꯤ ꯗꯤꯁꯇ꯭ꯔꯤꯛ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 ꯌꯥꯎ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ꯑꯉꯥꯡꯁꯤꯡꯒꯤ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ꯍꯦꯜꯊ ꯑꯦꯀꯥꯎꯟꯠ ꯑꯥꯏ ꯗꯤ ꯁꯤꯡꯁꯨ ꯁꯦꯝ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ꯑꯉꯥꯡꯁꯤꯡꯒꯤ ꯍꯦꯜꯊ ꯑꯦꯀꯥꯎꯟꯠ ꯑꯥꯏ ꯗꯤ ꯁꯤꯡ ꯍꯥꯡꯗꯣꯛꯅꯕ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ꯑꯣꯏꯅ ꯗꯤꯁꯇ꯭ꯔꯤꯛ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ꯜ ꯕꯤꯀ꯭ꯔꯝꯅ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ꯈꯤ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ꯉꯥꯡꯁꯤꯡꯕꯨ ꯄꯣꯂꯤꯑꯣ ꯂꯩꯅꯥ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ꯑꯥꯄꯤꯜ ꯇꯧꯔꯤ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ꯠ CMO ꯑꯪꯒꯟꯋꯥꯗꯤ ꯋꯥꯔꯀꯔ ꯑꯃꯗꯤ ꯑꯇꯩ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ꯅ ꯖꯤꯂꯥ ꯑꯁꯤꯗꯁꯨ ꯉꯁꯤ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ꯑꯉꯥꯡ 1,287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ꯅꯣꯅꯦ ꯖꯤꯂꯥꯗꯁꯨ ꯅꯦꯁꯅꯦꯜ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ꯈꯤ ꯖꯤꯂꯥ ꯊꯥꯛꯇ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ꯅꯣꯅꯦꯅ ꯁꯤꯟ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ꯅꯣꯅꯦꯒꯤ ꯆꯤꯐ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ꯖꯤꯟ ꯃꯔꯤꯡꯃꯩꯅ ꯍꯧꯗꯣꯛꯈꯤ ꯅꯣꯅꯦ ꯖꯤꯂꯥꯒꯤ ꯑꯣꯏꯅ ꯄꯨꯟꯅ ꯑꯉꯥꯡ 1,492ꯗ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ꯊꯧꯕꯥꯜ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ꯊꯧꯕꯥꯜ ꯋꯥꯡ ꯃꯇꯥꯕꯗ ꯂꯩꯕ CMO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ꯉꯥꯡ 1,022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ꯆꯥꯟꯗꯦꯜ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ꯑꯣꯐꯤꯁꯥꯔ ꯑꯅꯤꯅ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ꯅꯦꯁꯅꯦꯜ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ꯗꯦ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ꯆꯥꯟꯗꯦꯜ ꯈ꯭ꯔꯤꯁꯇꯦꯟ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ꯑꯉꯥꯡ 1,005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ꯇꯃꯦꯡꯂꯣꯡꯅ ꯁꯤꯟ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ꯈꯤ ꯍꯌꯦꯡ ꯑꯃꯁꯨꯡ ꯍꯪꯆꯤꯠꯁꯨ ꯌꯨꯝ ꯌꯨꯝꯗ ꯆꯪ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ꯑꯃꯔꯨꯠ 2.0ꯒꯤ ꯃꯈꯥꯗ ꯍꯣꯔꯥꯏꯖꯟ ꯏꯌꯔ 2026ꯀꯤ ꯅꯝꯕꯣꯜ ꯇꯥꯎꯟꯒꯤ GIS ꯕꯦꯁ ꯃꯁꯇꯔ ꯄ꯭ꯂꯥꯟꯒꯤ ꯀꯟꯁꯜꯇꯦꯇꯤꯚ ꯋꯥꯛꯁꯣꯞ ꯑꯃ ꯉꯁꯤ ꯅꯝꯕꯣꯜ ꯆꯤꯡꯃꯥ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ꯝ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MLA ꯊꯧꯅꯥꯎꯖꯝ ꯕꯁꯟꯇ ꯀꯨꯃꯥꯔ ꯁꯤꯡ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 ꯅꯝ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ꯀꯤꯌꯔꯇꯦꯀꯔ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ꯆꯤꯡꯉꯥꯈꯝ ꯕꯁꯟꯇ ꯁꯤꯡ ꯑꯃꯗꯤ ꯆꯤꯐ ꯇꯥꯎꯟ ꯄ꯭ꯂꯥꯅꯔ TPD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ꯟꯖꯨ ꯁꯤꯡꯅꯆꯤꯡꯕ ꯊꯧꯔꯝꯗꯨꯗ ꯁꯔꯨꯛ ꯌꯥꯈꯤ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ꯁꯣꯔꯥ ꯑꯃꯁꯨꯡ ꯄꯂꯦꯜ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MLA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ꯔꯣꯃꯦꯁ꯭ꯋꯔꯅ ꯉꯁꯤ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ꯀꯛꯆꯤ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ꯁꯦꯝꯒꯠꯄ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ꯛꯅꯕ ꯑꯐꯕ ꯏꯁꯤꯡ ꯐꯪꯍꯟꯕ ꯄꯂꯦꯜꯗ ꯏꯃꯥ ꯀꯩꯊꯦꯜ ꯁꯥ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ꯄꯥꯏꯈꯠꯂꯤ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ꯕ꯭ꯂꯣꯛ ꯃꯍꯤꯂꯥ ꯀꯣꯡꯒ꯭ꯔꯦꯁ ꯀꯃꯤꯇꯤꯅ ꯁꯤꯟꯗꯨ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ꯅꯨꯄꯤꯁꯤꯡꯒ꿤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ꯀꯣꯟꯆꯥꯛ ꯃꯅꯤꯡ ꯂꯩꯀꯥꯏ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ꯍꯥꯟꯅꯒꯤ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KH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ꯍꯥꯏ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 ꯅꯨꯄꯤꯁꯤꯡ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 ꯅꯨꯄꯤꯁꯤꯡꯅ ꯁꯣꯊꯅ ꯂꯩꯕ ꯈꯨꯟꯅꯥꯏꯅ ꯀꯩꯗꯧ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ꯛꯂꯤꯕ ꯖꯨꯟꯒꯤ 30 ꯏꯉꯥꯒꯤ ꯄꯨꯔꯅꯤꯃꯥ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ꯑꯌꯨꯛ 6:00 ꯄꯨꯡ 7 ꯐꯥꯎꯕ ꯃꯥꯏꯕꯝ ꯁꯥꯒꯩꯒꯤ ꯂꯩꯃꯄꯣꯛꯄꯝꯗ ꯂꯩꯕ ꯏꯕꯨꯙꯧ ꯏꯕꯦꯟꯙꯧ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ꯁꯥꯒꯩꯆꯥꯁꯤꯡꯅ ꯈꯨꯔꯨ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ꯟ ꯊꯨꯝꯅꯤꯖꯕꯒꯤ ꯅꯨꯃꯤꯠ ꯑꯗꯨ ꯊꯣꯛ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ꯏꯕꯝ ꯁꯥꯒꯩꯒꯤ ꯁꯥꯒꯩꯆꯥ ꯈꯨꯗꯤꯡꯃꯛꯅ ꯁꯥꯒꯩꯒꯤ ꯍꯩꯔꯥꯡ ꯂꯩꯔꯥꯡ ꯑꯃꯗꯤ ꯉꯝꯖꯕ ꯀꯠꯆꯗꯨꯅ ꯊꯧꯅꯤꯖꯍꯧꯅꯅꯕ ꯑꯄꯨꯟꯕ ꯃꯥꯏꯕꯝ ꯁꯥꯒꯩ ꯆꯥꯎꯈꯠꯂꯨꯞ ꯃꯅꯤꯄꯨꯔꯅ ꯄꯥꯎꯖꯦꯜꯂꯛꯂꯤ
2: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0: ꯔꯥꯏ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ꯇꯨꯔꯤꯖꯝ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ꯁꯤ ꯃꯩꯍꯧꯔꯣꯜꯗꯒꯤ ꯅꯥꯠ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ꯇꯤꯗ ꯏꯅꯥꯛ ꯈꯨꯜ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10ꯁꯨꯕ ꯅꯣꯡꯏꯟ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ꯑꯦꯋꯥꯔꯗ 2025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ꯏꯕꯛ ꯊꯤꯕꯗꯒꯤ ꯍꯧꯈꯤꯕ ꯆꯍꯤ 2-3 ꯑꯁꯤꯗ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ꯐꯖꯈ꯭ꯔꯕ ꯅꯥꯠ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ꯇꯤ ꯀꯌꯥ ꯑꯁꯤ ꯃꯅꯤꯡ ꯍꯟꯕꯒꯨꯝ ꯇꯧꯔꯤ꯫ ꯃꯁꯤ ꯀꯣꯛꯍ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ꯠ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 ꯑꯁꯤꯕꯨ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 ꯌꯧꯍꯟꯅꯕ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ꯑꯥꯄꯤꯜ ꯇꯧ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ꯄꯤ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ꯂꯣꯀꯦꯟꯅ ꯍꯥꯏ
1: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ꯂꯩꯔꯦ, ꯁꯤꯒꯤ ꯐꯤꯂꯝꯁꯤꯗ ꯑꯩꯈꯣꯏ ꯑꯥꯔꯇꯤꯁ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ꯅꯨꯡꯁꯤꯅꯕꯗ ꯄꯣꯔꯛꯄ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ꯌꯨ ꯍꯥꯏꯅ ꯑꯩꯁꯨ ꯃꯌꯥꯝꯗ ꯊꯝꯖꯩ꯫ ꯖꯥꯇꯤ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ꯁꯤꯅꯕ ꯍꯣꯠꯅꯍꯟꯕꯤꯌꯨ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ꯀꯣꯛ ꯊꯥꯗ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ꯑꯥꯔꯠ ꯍꯥꯏꯕꯁꯤꯗꯤ ꯉꯁꯤꯗꯤ ꯑꯥꯏꯇꯤꯒꯤ ꯖꯨꯒꯅꯤ, ꯄ꯭ꯔꯤꯊꯤꯕꯤ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ꯊꯨꯡꯅꯕ ꯆꯠꯂꯤꯅꯦ꯫ ꯑꯗꯨꯅ ꯑꯩ ꯏꯁꯥꯁꯤꯗ ꯁꯨꯝ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ꯑꯩꯈꯣꯏꯁꯨ ꯑꯉꯥꯡ ꯑꯣꯏꯅ ꯁ꯭ꯇꯦꯠꯁꯤꯗ ꯃꯤꯑꯣ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 ꯂꯩꯔꯤꯕ ꯖꯥꯇꯤ ꯈꯨꯗꯤꯡꯃꯛ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ꯁꯤꯒꯤ ꯀꯜꯆꯔ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ꯅꯤꯄꯨꯔ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ꯑꯥꯔꯠꯇ ꯃꯃꯤꯡ ꯆꯠꯆ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ꯁ꯭ꯇꯦꯠꯁꯤꯒꯤ ꯀꯜꯆꯔꯁꯤ ꯐꯖꯈ꯭ꯔ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ꯡ ꯍꯟꯈꯤꯕꯁꯦ ꯑꯩꯈꯣꯏ ꯃꯁꯤ ꯑꯃꯇꯪ ꯑꯃꯨꯛꯀꯁꯨ ꯄꯨꯈꯠꯅ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ꯂꯩꯔꯤꯕ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ꯅꯤꯡ ꯍꯟꯈꯤꯕꯁꯦ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ꯂꯧꯈꯠꯀꯗꯒꯦ, ꯀꯃꯥꯏꯅ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ꯀꯃꯥꯏꯅ ꯅꯣꯡꯃ ꯁꯨꯒꯗꯕ ꯃꯉꯥꯅꯤ ꯁꯨꯒꯗꯕ ꯊꯕꯛꯇꯣ ꯑꯩꯈꯣꯏ ꯍꯧꯖꯤꯛꯇꯤ ꯑꯣꯡꯂꯤ ꯋꯥꯟ ꯗꯦꯁ ꯇꯨ ꯗꯦꯁꯇ ꯑꯩꯈꯣꯏ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0: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ꯁꯣꯁꯥꯏꯇꯤ MSFDS 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ꯋꯥꯔꯗ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ꯚꯤꯅꯤꯌꯔ ꯑꯃꯁꯨ ꯐꯣꯡꯈꯤ꯫ ꯏꯪ 2025ꯒꯤ ꯑꯣꯏꯅ ꯅꯣꯡꯏꯟ ꯃꯅꯤꯄꯨꯔꯤ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ꯑꯦꯋꯥꯔꯗ ꯐꯪꯂꯕꯁꯤꯡꯗ ꯃꯅꯥ ꯃꯊꯨꯝꯁꯨ ꯌꯦꯟꯊꯣꯛ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ꯕꯦꯁ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ꯕꯦꯁ ꯗꯥꯏꯔꯦꯛꯇꯔ, ꯕꯦꯁ ꯁꯤꯡꯒꯔ, ꯕꯦꯁ ꯑꯦꯛꯇꯔ, ꯕꯦꯁ ꯃ꯭ꯌꯨꯖꯤꯛ ꯗꯥꯏꯔꯦꯛꯇꯔꯅꯆꯤꯡꯕꯒꯤ ꯃꯅꯥ ꯌꯥꯎ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ꯗ ꯏꯟ ꯏꯟꯗꯤꯌꯥ C-295 ꯏꯌꯔꯀ꯭ꯔꯥꯐ ꯄꯨꯊꯣ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ꯅ ꯖꯨꯟ ꯊꯥꯗ ꯑꯦꯚꯤꯌꯦꯁꯟ ꯁꯦꯛꯇꯔꯗ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ꯃꯍꯥꯛꯀꯤ ꯃꯟ ꯀꯤ ꯕꯥꯠ ꯊꯧꯔꯝ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ꯏꯌꯔꯀ꯭ꯔꯥꯐ 90 ꯚꯥꯔꯠꯅ ꯁꯥꯈ꯭ꯔꯦ꯫ ꯚꯥꯔꯠ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ꯔꯛꯁꯥ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ꯂꯛꯄꯗ ꯁ꯭ꯔꯤ ꯃꯣ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ꯀꯤ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ꯔꯜꯗ ꯌꯣꯒꯥ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ꯚꯥꯔꯠꯅ ꯁꯅꯥꯒꯤ 102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ꯗꯜ 124 ꯐꯪꯕ ꯉꯝ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 ꯁꯦꯝꯒꯠꯄꯗ ꯃꯤꯌꯥꯝ ꯍꯨꯞꯅ ꯌꯥꯎꯁꯤꯜꯂꯛꯄ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ꯂꯜ ꯑꯃꯅꯤ꯫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ꯂꯥꯟ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ꯈꯤꯕ ꯑꯗꯨ ꯃꯤꯌꯥꯝ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ꯔꯛꯄ ꯎ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2: ꯄꯥꯁꯤꯝ ꯑꯦꯁꯤꯌꯥ ꯃꯦ ꯕꯅꯤ ꯌꯨꯗ ꯀꯤ ꯁ꯭ꯊꯤꯇꯤꯌꯣ ꯀꯣ ꯗꯦꯈꯇꯦ ꯍꯨꯏꯌꯦ ꯃꯦꯂꯦ ꯗꯦꯁ ꯋꯥꯁꯤꯌꯣ ꯁꯦ ꯀꯍꯥ ꯊꯥ ꯀꯨꯛ ꯁꯃꯌ ꯀꯦ ꯂꯤꯌꯦ ꯁꯣꯅꯥ ꯈꯔꯤꯗꯅꯦ ꯁꯦ ꯕꯆꯦ ꯂꯣꯒꯣ ꯁꯦ ꯀꯍꯥ ꯊꯥ ꯀꯤ ꯕꯤꯗꯦꯁ ꯃꯦ ꯁꯨꯇꯤꯌꯥ ꯃꯅꯥꯅꯦ ꯁꯦ ꯕꯆꯦ ꯂꯣꯒꯣ ꯁꯦ ਕਾਰ ꯄꯨꯂꯤꯡ ꯀꯣ ꯚꯤ ꯕꯥꯙꯥꯋ ꯗꯦꯅꯦ ꯀꯤ ꯑꯥꯄꯤꯜ ꯀꯤ ꯊꯤ ꯀꯤꯁꯥꯅꯣ ꯁꯦ ꯀꯦꯃꯤꯀꯜ ꯃꯨꯛꯠ ꯈꯦꯇꯤ ꯀꯦ ꯂꯤꯌꯦ ꯈꯦꯠ ꯕꯆꯥꯅꯦ ꯀꯦ ꯂꯤꯌꯦ ꯑꯣꯔ ꯄ꯭ꯔꯥꯀ꯭ꯔꯤꯇꯤꯛ ꯈꯥꯗ ꯀꯥ ꯖ꯭ꯌꯥꯗꯥ ꯁꯦ ꯖ꯭ꯌꯥꯗꯥ ꯏꯁꯇꯦꯃꯥꯜ ꯀꯥ ꯑꯥꯒ꯭ꯔꯍ ꯀꯤꯌꯥ ꯊꯥ ꯃꯦꯔꯤ ꯑꯥꯄꯤꯜ ꯀꯥ ꯎꯅꯣꯅꯦ ना सिर्फ समर्थन किया बल्कि हर तरफ से उसमें अपना सहयोग कर रहे हैं।
0: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ꯄꯨꯡ ꯐꯥꯅ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ꯄꯗ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AIꯒꯤ ꯖꯨꯒ ꯑꯁꯤꯗ ꯃꯤꯌꯥꯝ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ꯍꯩꯁꯤꯡꯕ ꯀꯌꯥ ꯑꯗꯨꯕꯨ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ꯅꯕ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ꯅꯂꯥꯟꯗꯥ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ꯂꯝ ꯑꯁꯤꯗ ꯊꯕꯛ ꯇꯧꯗꯨꯅ ꯑꯅꯧꯕ ꯑꯕꯇꯥꯔ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ꯔꯥꯏꯕꯛ ꯂꯦꯞ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ꯁꯀ꯭ꯔꯤꯇꯤ ꯑꯁꯤ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ꯌꯧꯍꯟꯕ ꯉꯝꯕ ꯑꯁꯤꯒꯤꯗꯃꯛ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 ꯃꯦꯘꯥꯂꯣꯏ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ꯆꯍꯤ ꯀꯌꯥ ꯆꯪ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ꯅꯤ ꯍꯥꯏꯔꯗꯨꯅ ꯃꯁꯤꯕꯨ ꯌꯨꯅꯦꯁꯀꯣꯒꯤ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ꯇ ꯌꯥꯎꯍꯟꯅꯕ ꯚꯥꯔꯠ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ꯈꯤ꯫ ꯃꯍꯥꯛꯀꯤ ꯋꯥꯔꯣꯜ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ꯁ꯭ꯔꯤ ꯃꯣꯗꯤꯅ ꯏꯁꯤꯡꯕꯨ ꯌꯣꯛꯇꯨꯅ ꯊ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ꯟ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ꯏꯁꯤꯡ ꯗ꯭ꯔꯣꯞ ꯑꯃꯐꯥꯎꯕ ꯌꯣꯛꯁꯤꯟꯗꯨ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ꯀꯦꯁ ꯗ ꯔꯦꯟ ꯀꯦꯝꯄꯦꯟꯕꯨ ꯇꯔꯥꯏꯅ ꯂꯧꯗꯅꯕꯁꯨ ꯁ꯭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ꯒ ꯑꯃꯨꯛ
3: ꯑꯩꯗꯤ ꯐꯪꯉꯦ,
4: ꯑꯩꯁꯨ ꯐꯪꯉꯦ,
5: ꯑꯩꯁꯨ ꯐꯪꯉꯦ,
4: ꯀꯩꯅꯣ ꯑꯩꯗꯤ ꯐꯪꯗ꯭ꯔꯤ,
3: ꯐꯪꯗ꯭ꯔꯤ,
4: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3: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SIR 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ꯅꯤ,
4: ꯑꯣ ꯑꯗꯨ ꯑꯣꯏꯔꯦ,

ꯂꯥꯛꯈꯤ꯫ ꯊꯧꯔꯝꯗꯨꯗꯤ ꯃꯥꯂꯦꯝꯒꯤ ꯖꯣꯒꯒꯤ ꯅꯨꯃꯤꯠꯅꯤ꯫ ꯍꯟꯗꯛ ꯃꯥꯂꯦꯝꯒꯤ ꯃꯐꯝ 2,500 ꯍꯦꯟ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ꯁꯨ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ꯅ ꯃꯐꯝ ꯀꯌꯥꯗ ꯖꯣꯒ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ꯈꯤ꯫ ꯍꯟꯗꯛꯀꯤ ꯊꯥꯗ ꯑꯍꯃꯗꯕꯥꯗꯇ ꯄꯥꯡꯊꯣꯛꯄ ꯕꯤꯁ꯭ꯋ ꯖꯣꯒꯥꯁ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ꯅ ꯊꯥꯒꯠꯅꯔꯤ꯫ ꯃꯁꯤꯗ ꯚꯥꯔꯠ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102 ꯌꯥꯎꯅ ꯄꯨꯟꯅ ꯇꯀꯃꯥꯟ 114 ꯐꯪꯂꯛꯈꯤ꯫ ꯚꯥꯔꯠ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ꯇꯀꯃꯥꯟꯒꯤ ꯄꯔꯤ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ꯐꯝ ꯐꯪꯂꯛꯈꯤ꯫ ꯑꯩꯍꯥꯛꯅ ꯁꯥꯟꯅꯔꯣ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 ꯖꯥꯇꯤ ꯑꯃꯒꯤ ꯊꯋꯥꯏꯁꯤ ꯃꯐꯝꯗꯨꯒꯤ ꯃꯤꯌꯥꯝꯅꯤ꯫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ꯅ ꯂꯧꯕ ꯐꯤꯔꯦꯞꯇꯨ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ꯍꯣꯡꯍꯟꯕ ꯉꯝꯗꯦ꯫ ꯂꯩꯕꯥꯛ ꯑꯃ ꯁꯦꯝꯕꯗ ꯃꯤꯌꯥꯝꯒꯤ ꯁꯔꯨꯛ ꯌꯥꯕ ꯍꯥꯏꯕꯁꯤꯅ ꯚꯥꯔ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ꯃꯥꯏ ꯄꯥ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ꯕ ꯂꯥꯟꯒꯤ ꯐꯤꯕꯝꯁꯤꯕꯨ ꯎꯔꯨꯔꯒ ꯑꯩꯍꯥꯛꯅ ꯏꯔꯩꯕꯥꯛꯆꯥ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ꯍꯥꯏꯖꯈꯤ꯫ ꯍꯦꯛ ꯌꯥꯔꯤꯕ ꯃꯈꯩ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ꯁꯅꯥ ꯂꯩꯕ ꯂꯦꯞꯄꯤꯌꯨ,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ꯄꯤꯌꯨ, ꯀꯥꯔ ꯄꯨꯂꯤꯡ ꯇꯧꯕꯤꯌꯨ, ꯂꯧꯃꯤꯁꯤꯡꯅ ꯀꯦꯃꯤꯀꯦꯜ ꯌꯥꯎꯗꯕ ꯂꯧ ꯎꯅ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ꯁꯤꯡꯕꯨ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ꯍꯥꯔ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ꯌꯨ, ꯃꯁꯤ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ꯃꯨꯡ ꯀꯌꯥꯅ ꯍꯟꯗꯛꯇꯤ ꯂꯨꯍꯣꯡꯕꯗ ꯁꯅꯥ ꯂꯩꯔꯔꯣꯏ ꯍꯥꯏꯕꯤꯔꯛꯂꯦ꯫ ꯇꯉꯥꯏꯐꯗ꯭ꯔꯕꯗꯤ ꯍꯥꯟꯅꯒꯤ ꯁꯅꯥ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ꯗꯣꯛꯇꯨ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ꯃꯤ ꯃꯌꯥꯝ ꯑꯃꯅ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ꯃꯈꯣꯏ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ꯃꯤꯌꯥꯝꯅ ꯀꯥꯔ ꯄꯨꯂꯤ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 ꯑꯌꯥꯝꯕꯅ ꯌꯥꯔꯤꯕ ꯃꯈꯩ ꯕꯁ ꯑꯃꯗꯤ ꯃꯦꯇ꯭ꯔꯣꯗ ꯆꯠꯅꯔꯦꯤ ꯃꯁꯤ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 ꯁꯦꯕ ꯇꯧꯕ ꯉꯝꯂꯦ꯫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ꯒꯤ ꯃꯍꯧꯁꯥꯒꯤ ꯍꯥ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ꯄꯥꯎ ꯀꯌꯥ ꯂꯥ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ꯋꯥꯕ ꯇꯥꯟꯐ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ꯄꯨ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 ꯌꯥꯃꯤꯟꯅꯔꯤ꯫ ꯃ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ꯏꯄꯣꯛ ꯅꯨꯃꯤꯠ,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ꯑꯁꯤ ꯏꯃꯨꯡ ꯈ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ꯃꯥꯖ ꯑꯄꯨ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ꯏ꯫ ꯏꯃꯨ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ꯄꯥꯝꯃꯤ꯫ 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ꯗꯣꯜ ꯄꯣꯠꯁꯨ ꯄꯤ꯫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ꯟꯗꯦꯔꯗ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ꯁꯤ ꯃꯤꯌꯥꯝꯒꯤ ꯋꯥꯔꯤ ꯑꯣꯏꯅꯔꯦ꯫ ꯃꯐꯝꯁꯤꯒꯤ ꯕꯍꯥꯗꯨꯔꯄꯨꯔꯥ ꯈꯨꯡꯒꯪꯗ ꯄꯦꯠꯀꯔ ꯁꯥꯒꯩ ꯂꯩ꯫ ꯏꯃꯨꯡ ꯑ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ꯃꯤꯟꯅꯕ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ꯌꯥꯕ ꯄꯣꯠ ꯄꯤꯁꯤ ꯍꯥꯏꯅ ꯈꯟꯅꯔꯦ꯫ ꯃ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ꯂꯨꯍꯣꯡꯕꯗ ꯏꯃꯨꯡ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ꯑꯣꯏ 300,000 ꯑꯦꯛꯁꯤꯗꯦꯟꯠ ꯂꯥꯏꯐ ꯏꯟꯁꯨꯔꯦꯟꯁꯀꯤ ꯊꯧꯔꯥꯡ ꯇꯧꯕꯤꯔꯦ꯫ ꯃꯤꯑꯣꯏ ꯈꯨꯗꯤꯡꯗ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ꯕꯤ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ꯌꯥꯝꯅ ꯊꯝꯃꯣꯏ ꯁꯣꯛꯄ ꯋꯥꯔꯤ ꯑꯃ ꯂꯩꯔꯤꯤ ꯃꯈꯣꯏꯅ ꯑꯦꯛꯁꯤꯗꯦꯟꯠ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ꯄ ꯃꯇꯦꯡ ꯑꯃꯅ ꯑꯆꯧꯕ ꯄꯥꯝꯕꯩ ꯑꯣꯏꯈꯤ꯫ ꯃꯔꯨꯞꯁꯤꯡ, ꯂꯩꯉꯥ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ꯄꯠꯆ ꯂꯤꯠꯄꯤ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ꯞꯅꯒꯤ ꯂꯨꯄꯥ 20 ꯈꯛꯇꯪꯒꯤ ꯄ꯭ꯔꯤꯃꯤꯌꯝ ꯆꯍꯤ ꯑꯃꯒꯤ ꯊꯤꯔꯒ ꯑꯦꯛꯁꯤꯗꯦꯟ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ꯄꯥ 2,000,000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ꯑꯣꯏ ꯀꯔꯣꯔ 59 ꯍꯦꯟꯕꯅ ꯌꯥꯎ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ꯔ 29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ꯟꯗꯣꯜ, ꯏꯆꯦ, ꯏꯆꯜ,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ꯛꯂꯕ ꯏꯃꯨꯡꯁꯤꯡꯒꯤ ꯍꯤꯁꯥꯕ ꯄꯥ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ꯂꯨꯄꯥ 300,000 ꯃꯇꯦꯡ ꯐꯪ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ꯇꯧ ꯑꯁꯨ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ꯕꯟ ꯖ꯭ꯌꯣꯇꯤ ꯕꯤꯃꯥ ꯌꯣꯖꯅꯥꯁꯨ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 ꯇꯧꯔꯤ꯫ ꯁ꯭ꯀꯤꯝ ꯑꯁꯤꯅ ꯏꯃꯨꯡ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ꯇꯨꯅ ꯂꯩꯈꯤꯗꯕꯗ ꯃꯍꯥꯛꯀꯤ ꯏꯃꯨꯡꯕꯨ ꯂꯨꯄꯥ 2,0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ꯏ꯫ ꯃꯁꯤꯒꯤ ꯆꯍꯤꯒꯤ ꯄ꯭ꯔꯤꯃꯤꯌꯝ ꯁꯨꯞꯅꯒꯤ ꯂꯨꯄꯥ 436 ꯈꯛꯇꯅꯤꯤ ꯅꯣꯡꯃꯗ ꯂꯨꯄꯥ 1.5 ꯆꯥ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78 ꯃꯨꯛ ꯌꯥꯎꯔꯦ꯫ ꯃ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ꯃꯨꯡ 100,000 ꯃꯨꯛꯅ ꯆꯥꯎꯔꯥꯛꯅ ꯂꯨꯄꯥ 2,092 ꯃꯨꯛꯀꯤ ꯃꯇꯦꯡ ꯐꯪꯂꯛꯈ꯭ꯔꯦ꯫ ꯃꯁꯤ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ꯔꯦ, ꯂꯣꯏꯅꯅ ꯋꯥꯔꯤ ꯀꯌꯥꯁꯨꯅꯤꯤ ꯃꯃꯥ ꯀꯌꯥ, ꯂꯣꯏꯅꯕꯤ ꯀꯌꯥꯅ ꯏꯃꯨꯡꯒꯤ ꯃꯇꯦꯡ ꯑꯃꯗꯤ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

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ꯆꯧꯕ ꯉꯥꯛꯁꯦꯜꯒꯤ ꯍꯧꯔꯛꯄꯁꯤ ꯑꯄꯤꯛꯄ ꯁꯦꯟꯊꯪ ꯑꯃꯗꯤ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ꯗꯒꯤ ꯍꯧꯔꯛꯏ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ꯍ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ꯇ ꯑꯟꯗ ꯕꯤꯁ꯭ꯋꯥ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ꯔꯤ ꯃꯁꯤ ꯆꯍꯤ ꯂꯤꯁꯤꯡ ꯀꯌꯥ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ꯁꯤ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ꯀꯤꯕꯁꯨ ꯄꯣꯛꯍꯜꯂꯤ ꯃꯇꯝꯗꯨ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ꯆꯨꯝꯕ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 ꯑꯟꯗ ꯕꯤꯁ꯭ꯋꯥꯁꯇ ꯂꯨꯞ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ꯊꯗꯅ ꯑꯆꯨꯝꯕ ꯈꯪꯗꯅ ꯂꯧꯕ ꯋꯥꯔꯦꯞꯅ ꯑꯆꯧ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ꯍꯜꯂꯤ ꯁꯃꯥꯖ ꯑꯁꯤꯗ ꯃꯁꯤꯕꯨ ꯁꯤꯡꯅꯕ ꯃꯤꯑꯣꯏ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ꯟꯗ ꯕꯤꯁ꯭ꯋꯥꯁꯇꯒꯤ ꯕꯤꯁ꯭ꯋꯥꯁ ꯐꯥꯎ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ꯂꯥꯏ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ꯛ ꯈꯔ ꯍꯥꯏꯖ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ꯗ ꯍꯔꯒꯤꯂꯥ ꯀꯧꯕ ꯎꯆꯦꯛ ꯑꯃ ꯐꯪꯏ ꯃꯁꯤꯅ ꯃꯍꯧꯁꯥ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ꯑꯗꯨꯕꯨ ꯑꯁꯥꯝ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ꯃꯁꯤ ꯐꯠꯇꯦ ꯍꯥ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ꯃꯤꯁꯤꯡꯅ ꯃꯁꯤꯕꯨ ꯎꯗ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ꯀꯣꯟ ꯁꯥꯕ ꯎ ꯐꯥꯎꯕ ꯀꯛꯊꯠꯂꯤ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ꯡꯗꯣꯛꯂꯤꯕ ꯎꯆꯦꯛ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ꯔꯤꯕ ꯊꯧꯑꯣꯡ ꯑꯗꯨꯕꯨ ꯕꯥꯏꯑꯣ ꯁꯥꯏꯟꯇꯤꯁ ꯄꯨꯔꯅꯤꯃꯥ ꯗꯦꯕꯤ ꯕꯔꯃꯟꯅ ꯎꯔꯦ ꯃꯍꯥꯛꯅ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ꯐꯤꯔꯦꯞ ꯂꯧꯔꯦ ꯃꯍꯥꯛꯅ ꯅꯨꯄꯤꯁꯤ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ꯃꯈꯣꯏ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ꯠꯌꯦꯡꯗ ꯇꯥꯛꯄꯤꯔꯦ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ꯄꯤꯁꯤꯡꯅ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ꯛꯂꯦ ꯑꯗꯨꯗꯒꯤ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ꯂꯦ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ꯠꯇꯦ ꯈꯟꯅꯔꯝꯕ ꯎꯆꯦꯛꯇꯨ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 ꯁꯛꯈꯪꯅꯕ ꯍꯧꯔꯛꯂꯦ ꯅꯨꯄꯤ ꯂꯤꯁꯤꯡ ꯀꯌꯥꯅ ꯍꯔꯒꯤꯂꯥ ꯑꯥꯔꯃꯤ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ꯎꯆꯦꯛꯁꯤꯕꯨ ꯀꯟꯅ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ꯈꯣꯏꯅ ꯁꯃꯥꯖꯕꯨ ꯚꯥꯞ ꯇꯥ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ꯈꯤ ꯂꯣꯏꯅꯅ ꯑꯄꯪ ꯊꯥꯖ ꯑꯗꯨꯕꯨ ꯃꯔꯨ ꯐꯪꯅ ꯃꯥꯡꯍꯟ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ꯛꯅ ꯇꯣꯏ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ꯡ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ꯟꯅꯒ ꯆꯥꯡꯗꯝꯅꯔꯨꯕꯗ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ꯕ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ꯝꯂꯦ ꯑꯩꯅ ꯅꯥꯒꯥꯂꯦꯟꯗ ꯍꯣꯠꯅꯔꯤ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ꯅꯥꯒꯥꯂꯦꯟ ꯕꯦꯕꯤ ꯂꯤꯛ ꯃꯤꯡꯁꯤ ꯇꯥ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ꯃꯁꯤ ꯆꯍꯤ ꯃꯉꯥꯗꯒꯤꯅ ꯆꯍꯤ ꯇꯔꯥꯗꯒꯤ ꯇꯔꯥꯅꯤꯊꯣꯏ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ꯂꯤꯛꯅꯤ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ꯐꯨꯠꯕꯣꯜ ꯌꯥꯝꯅ ꯄꯥꯝꯅꯍ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ꯃꯁꯤꯗ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 ꯁꯔꯨꯛ ꯌꯥꯕ ꯌꯥꯏ ꯂꯤꯛ ꯑꯁꯤ ꯍꯧꯖꯤꯛ ꯆꯍꯤ ꯑꯍꯨꯝ ꯃꯄꯨꯡ ꯐꯥꯔꯦ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ꯌꯥꯝꯅꯁꯨ ꯄꯥꯝ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ꯒꯥꯂꯦꯟꯒꯤ ꯑꯇꯣꯞꯄ ꯊꯕꯛ ꯑꯃꯅ ꯅꯥꯒꯥꯂꯦꯟ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ꯐꯨꯠꯁꯥꯜ ꯍꯥꯏꯕꯁꯤ ꯑꯅꯧꯕ ꯋꯥꯍꯩ ꯑꯣꯏ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ꯕꯨ ꯏꯟꯗꯣꯔ ꯐꯨꯠꯕꯣꯜ ꯍꯥꯏꯅꯁꯨ ꯀꯧꯅꯩ ꯃꯁꯤꯗ ꯇꯤꯝ ꯑꯃꯗ ꯁꯨꯞꯅꯒꯤ ꯁꯥꯟꯅꯔꯣꯏ ꯃꯉꯥ ꯂꯩ ꯁꯥꯟꯅꯐꯝꯁꯨ ꯐꯨꯠꯕꯣꯜꯒꯤ ꯁꯥꯟꯅꯐꯝꯗꯒꯤ ꯌꯥꯝꯅ ꯄꯤꯛꯏ ꯃꯔꯝꯁꯤ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ꯇꯦꯛꯅꯤꯛ ꯑꯃꯗꯤ ꯍꯩꯁꯤꯡ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 ꯅꯥꯒꯥꯂꯦꯟꯒꯤ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ꯅꯨꯄꯤꯁꯤꯡ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ꯗꯨ ꯎꯠꯊꯣꯛꯅꯕ ꯑꯆꯧ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ꯔꯤ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ꯅꯥꯒꯥꯂꯦꯟꯒꯤ ꯃꯤꯑꯣꯏ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ꯁꯨ ꯃꯁꯤꯗꯒꯤ ꯏꯊꯤꯜ ꯂꯧꯕꯤꯁꯤ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ꯇꯤ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ꯇꯝ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ꯕ ꯊꯤꯖꯤꯟ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ꯂꯤ ꯑꯅꯧ ꯑꯅꯧꯕ AI ꯏꯅꯣꯚꯦꯁꯟ ꯀꯌꯥ ꯊꯣꯔꯛꯂꯤ ꯃꯁꯤꯗ ꯃꯤꯌꯥꯝꯒꯤ ꯀ꯭ꯔꯤꯌꯦꯇꯤꯚꯤꯇꯤ ꯑꯁꯤꯕꯨ ꯀꯔꯝ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ꯍꯪꯕ ꯌꯥꯕ ꯋꯥꯍꯪ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ꯕꯨ ꯀꯔꯝꯅ ꯂꯣꯏ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ꯋꯥꯍꯪꯁꯤꯡ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ꯅꯥꯒꯥꯂꯦꯟ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ꯄꯤꯕꯤꯔꯦ ꯆꯍꯤ ꯂꯤꯁꯤꯡ ꯀꯌꯥ ꯂꯤꯔꯕ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ꯅꯧꯕ ꯁꯛꯂꯣꯟ ꯑꯃ ꯂꯧꯗꯨꯅ ꯚꯥꯔꯠꯀꯤ ꯂꯥꯏꯕꯛ ꯂꯦꯞꯀꯗꯧꯔꯤ ꯆꯍꯤ ꯑꯅꯤꯒꯤ ꯃꯃꯥꯡꯗ ꯑꯩꯍꯥꯛꯅ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ꯒꯤ ꯑꯅꯧꯕ ꯀꯝꯄ꯭ꯂꯦꯛꯁꯄꯨ ꯃꯤꯌꯥꯝꯗ ꯁꯤꯟꯅ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ꯐꯪꯖꯈꯤ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ꯔ ꯅꯩꯅꯕꯒꯤ ꯑꯔꯤꯕ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ꯗꯨꯕꯨ ꯑꯃꯨꯛ ꯅꯧꯅ ꯍꯤꯡꯒꯠꯍꯜꯂꯦ ꯁꯥꯁꯇ꯭ꯔ ꯊꯥ ꯍꯥꯏꯕꯁꯤ ꯁꯨꯞꯅꯒꯤ ꯑꯩꯒꯤ ꯋꯥꯈꯜ ꯐꯣꯡꯗꯣꯛꯅꯕꯒꯤ ꯃꯦꯗꯤꯌꯝ ꯅꯠꯇꯦ ꯃꯁꯤ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ꯗ ꯅꯩꯅꯕꯒ ꯂꯣꯏꯅ

ꯏꯁꯥꯒꯤ ꯋꯥꯗꯨ ꯃꯔꯝ ꯆꯥꯅ ꯍꯥꯏꯕ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ꯂꯣꯏꯅꯅ ꯃꯁꯤꯗ ꯌꯥꯝꯅꯁꯨ ꯍꯩꯕ ꯇꯥꯏ꯫ ꯃꯁꯤꯗ ꯑꯇꯣꯞꯄꯒꯤ ꯋꯥꯈꯜꯕꯨ ꯄꯨꯛꯅꯤꯡ ꯆꯪꯅ ꯇꯥꯕ ꯑꯃꯗꯤ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ꯊꯧꯅꯥꯁꯨ ꯂꯩꯕ ꯇꯥꯏ꯫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ꯃꯁꯤꯕꯨ ꯃꯈꯣꯏꯒꯤ ꯀꯟꯚꯣꯀꯦꯁꯟ ꯁꯦꯔꯦꯃꯣꯅꯤ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ꯁꯤ ꯇꯪꯈꯥꯏꯃꯨꯛꯇꯤ ꯃꯤꯔꯩꯕꯥꯛꯀꯤ ꯃꯍꯩꯔꯣꯏꯅꯤ꯫ ꯂꯤꯔꯕ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ꯃꯕꯨ ꯍꯧꯖꯤꯛꯀ ꯁ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ꯊꯧꯔꯥꯡ ꯑ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ꯑꯁꯤ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ꯁꯤ ꯇꯪꯈꯥꯏꯃꯨꯛꯇꯤ ꯃꯤꯔꯩꯕꯥꯛꯀꯤ ꯃꯍꯩꯔꯣꯏꯅꯤ ꯂꯤꯔꯕ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ꯃꯕꯨ ꯍꯧꯖꯤꯛꯀ ꯁ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ꯊꯧꯔꯥꯡ ꯑ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ꯑꯁꯤ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ꯑꯇꯩ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ꯁꯤꯡꯁꯨ ꯑꯁꯨꯝꯅ ꯍꯣꯠꯅꯕꯤꯅꯕ ꯍꯥ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ꯍꯧꯔꯛꯐꯝ ꯃꯁꯛ ꯈꯪꯕ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ꯀꯌꯥ ꯄꯥꯏꯈꯠꯄ ꯍꯧꯔꯦ ꯗꯦꯜꯂꯤꯗ ꯂꯩꯕ ꯁꯦꯟꯇ꯭ꯔꯦꯜ ꯁꯪꯁꯀ꯭ꯔꯤꯠ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ꯗꯥꯇꯥ ꯁꯥꯏꯟꯁꯇ ꯕꯤ ꯇꯦꯛ ꯄ꯭ꯔꯣꯒ꯭ꯔꯥꯝ ꯍꯧ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ꯁꯤ ꯚꯥꯔꯠꯀꯤ ꯊꯥꯏꯅꯗꯒꯤ ꯆꯠꯅꯔꯛꯄ ꯒ꯭ꯌꯥꯟꯒ ꯆꯥꯟꯅꯅ ꯁꯦꯝ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ꯅꯅꯕ ꯃꯔꯨꯑꯣ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ꯃꯁꯤꯗ ꯚꯥꯔꯠꯀꯤ ꯑꯣꯏꯕ ꯂꯣꯟꯁꯤꯡꯒꯤꯗꯃꯛ ꯑꯅꯧꯕ AI ꯇꯨꯜꯁ ꯑꯃ ꯊꯧꯔꯥꯡ ꯇꯧꯕꯗ ꯃꯇꯦꯡ ꯐꯪ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ꯒꯤ ꯑ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ꯗꯤ ꯄꯥꯟꯗꯨꯂꯤꯄꯤꯁꯤꯡꯕꯨ ꯗꯤꯖꯤꯇꯦꯜꯗ ꯑꯣꯟꯊꯣꯛꯇꯨꯅ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ꯒꯅꯤ ꯑꯩꯅ ꯁꯦꯟꯇ꯭ꯔꯦꯜ ꯁꯪꯁꯀ꯭ꯔꯤꯠ ꯌꯨꯅꯤꯚꯔꯁꯤꯇꯤꯕꯨ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 ꯉꯁꯤ ꯚꯥꯔꯠꯀꯤ ꯁꯪꯁꯀ꯭ꯔꯤꯇꯤ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ꯛ ꯀꯌꯥ ꯁꯪꯁꯥꯔ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ꯌꯧꯍꯟꯕ ꯉꯝꯂꯤ ꯑꯩꯈꯣꯏꯒꯤ ꯏꯁꯩ ꯅꯣꯡꯃꯥꯏ ꯑꯁꯤ ꯁꯪꯁꯥꯔ ꯄꯨꯝꯕꯒꯤ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ꯅꯔꯤ ꯑꯃꯗꯤ ꯇꯝꯅꯔꯤ ꯚꯥꯔꯠꯇꯒꯤ ꯀꯤꯂꯣꯃꯤꯇꯔ ꯂꯤꯁꯤꯡ ꯀꯌꯥ ꯂꯥꯞꯅ ꯂꯩꯕ ꯀꯦꯔꯤꯕꯤꯌꯟ ꯁꯃꯨꯗ꯭ꯔꯗ ꯗꯣꯃꯤꯅꯤꯀꯟ ꯔꯤꯄꯕ꯭ꯂꯤꯛ ꯍꯥꯏꯅ ꯀꯧꯕ ꯂꯩꯕꯥꯛ ꯑꯃ ꯂꯩ ꯃꯐꯝꯗꯨꯗ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ꯃꯁꯤꯡ ꯆꯥꯎꯔꯥꯛꯅ 100 ꯂ�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ꯚꯥꯔꯠꯀꯤ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ꯗꯤ ꯙꯔꯃꯒꯤ ꯑꯣꯏꯕ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ꯄꯨ ꯆꯥꯎꯈꯠ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ꯃꯐꯝꯗꯨꯗ ꯁ꯭ꯄꯦꯅꯤꯁ ꯂꯣꯟ ꯉꯥꯡ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ꯇꯤꯝ ꯑꯃ ꯁꯦꯝꯃꯤ ꯇꯤꯝ ꯑꯁꯤꯒꯤ ꯃꯃꯤꯡ ꯕ꯭ꯔꯃꯀꯃꯜ ꯗꯣꯃꯤꯅꯤꯀꯥꯅ ꯀꯧꯔꯝꯃꯤ ꯇꯤꯝꯒꯤ ꯃꯦꯝꯕꯔꯁꯤꯡ ꯄꯨꯜꯂꯒ ꯕꯩꯗꯤꯛ ꯁꯥꯍꯤꯇ꯭ꯌ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ꯅ ꯅꯩꯅ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ꯕꯩꯗꯤꯛ ꯁꯥꯍꯤꯇ꯭ꯌꯒꯤ ꯃꯟꯇ꯭ꯔꯒꯤ ꯈꯣꯟꯊꯣꯛꯁꯨ ꯇꯝꯂꯝꯃꯤ ꯃꯈꯣꯏꯗ ꯃꯁꯤꯒꯤ ꯐꯣꯔꯃꯦꯜ ꯇ꯭ꯔꯦꯅꯤꯡ ꯐꯪꯗꯦ ꯑꯗꯨꯕꯨ ꯃꯈꯣꯏꯅ ꯑꯣꯗꯤꯑꯣ ꯔꯦꯀꯣꯔꯗꯤꯡ ꯀꯌꯥ ꯇꯥꯔꯒ ꯃꯁꯤꯒꯤ ꯇꯁꯦꯡꯕ ꯈꯣꯟꯊꯣꯛ ꯑꯗꯨ ꯇꯝꯂꯝꯃꯤ ꯉꯁꯤꯗꯤ ꯃꯈꯣꯏ ꯃꯟꯇ꯭ꯔ ꯀꯌꯥ ꯌꯥꯝꯅ ꯐꯖꯅ ꯊꯤꯕ ꯉꯝꯂꯦ ꯍꯥꯏꯔꯤ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ꯁꯤꯗ ꯄꯨꯔꯨꯁ ꯁꯨꯛꯇꯝ ꯁ꯭ꯔꯤ ꯁꯨꯛꯇꯝ ꯁ꯭ꯔꯤ ꯔꯨꯗ꯭ꯔꯝ ꯗꯨꯔꯒꯥ ꯁꯨꯛꯇꯝ ꯑꯃꯗꯤ ꯗꯦꯕꯤ ꯃꯍꯥꯇꯃꯌꯝ ꯌꯥꯎꯔꯤ ꯚꯥꯔꯠꯇꯒꯤ ꯌꯥꯝꯅ ꯂꯥꯞꯅ ꯂꯩꯕ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ꯙꯔꯃꯒꯤ ꯑꯣꯏꯕ ꯆꯠꯅꯕꯤꯁꯤꯡ ꯑꯁꯤꯕꯨ ꯇꯝꯅꯅꯕ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ꯕ ꯑꯁꯤ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ꯑꯩꯅ ꯕ꯭ꯔꯃꯀꯃꯜ ꯗꯣꯃꯤꯅꯤꯀꯥꯅꯥꯒꯤ ꯃꯦꯝꯕꯔ ꯈꯨꯗꯤꯡꯃꯛꯄꯨ ꯌꯥꯏꯐ ꯊꯧꯖꯥꯜ ꯄꯤꯖꯔꯤ ꯚꯥꯔꯠꯀꯤ ꯁꯪꯁꯀ꯭ꯔꯤꯇꯤꯕꯨ ꯁꯪꯁꯥꯔ ꯄꯨꯝꯕ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ꯑꯄꯥꯝꯕ ꯄꯣꯛꯍꯟꯗꯨꯅ ꯃꯁꯤ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ꯑꯩ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ꯘꯥꯂꯌꯕꯨ ꯁꯛ ꯇꯥꯛꯂꯤꯕ ꯑꯁꯤ ꯃꯐꯝꯗꯨꯒꯤ ꯐꯖꯔꯕ ꯂꯩꯆꯤꯟ ꯅꯣꯡꯐꯥꯏꯅꯤ ꯃꯦꯘꯥꯂꯌꯗ ꯆ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ꯐꯝꯁꯤꯒꯤ ꯐꯖꯔꯕ ꯀꯌꯥ ꯑꯗꯨ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ꯅꯩ ꯑꯗꯨꯅ ꯃꯦꯘꯥꯂꯌꯒꯤ ꯐꯖꯔꯕ ꯀꯌꯥ ꯄꯨꯗꯨꯅ ꯑꯩꯍꯥꯛꯅ ꯉꯁꯤ ꯃꯟ ꯀꯤ ꯕꯥꯠꯇ ꯑꯗꯣꯝ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ꯅ ꯅꯩꯅꯖꯒꯦ ꯃꯦꯘꯥꯂꯌ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ꯗꯤ ꯂꯝꯕꯤꯒꯤ ꯔꯨꯠ ꯅꯠꯇꯦ ꯃꯔꯥꯒꯤ ꯑꯣꯏꯕ ꯔꯨꯠꯅꯤ ꯍꯥꯏꯔꯤꯕ ꯔꯨꯠ ꯕ꯭ꯔꯤꯖ ꯑꯁꯤꯒꯤ ꯋꯥ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ꯔꯤꯕ ꯕ꯭ꯔꯤꯖ ꯑꯁꯤ ꯅꯨꯃꯤꯠ ꯈꯔꯅꯤ ꯆꯍꯤ ꯈꯔꯅꯤꯗ ꯁꯥꯈꯤꯕ ꯅꯠꯇꯦ ꯃꯁꯤ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ꯍꯤ ꯆꯥ ꯀꯌꯥ ꯆꯪꯈꯤ ꯔꯕꯔ ꯄꯥꯝꯕꯤꯒꯤ ꯃꯔꯥꯁꯤꯡ ꯑ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ꯏꯀꯩ ꯑꯃꯔꯣꯝꯗ ꯁꯟꯗꯣꯛ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ꯃꯔꯥꯁꯤꯡ ꯑꯁꯤ ꯏꯁꯤꯡꯒꯤ ꯏꯆꯦꯜ ꯋꯥꯡꯃ ꯂꯥꯟꯅ ꯆꯠꯍꯜꯂꯤ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ꯔꯥꯁꯤꯡ ꯑꯁꯤꯅ ꯑꯀꯟꯕ ꯕ꯭ꯔꯤꯖ ꯑꯃ ꯑꯣꯏꯈꯤ ꯕ꯭ꯔꯤꯖ ꯑꯁꯤꯒꯤ ꯇꯣꯉꯥꯟꯕ ꯃꯒꯨꯟꯗꯤ ꯃꯁꯤ ꯑꯍꯤꯡꯕ ꯕ꯭ꯔꯤꯖ ꯑꯃꯅꯤ ꯃꯇꯝ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ꯃꯁꯤꯒꯤ ꯃꯄꯥꯡꯒꯜꯁꯤ ꯌꯥꯝꯅ ꯀꯜꯂꯤ ꯃꯁꯤꯗ ꯃꯦꯘꯥꯂ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ꯝꯕ ꯁꯥꯕ ꯍꯩꯕꯒꯤ ꯀꯂꯥ ꯑꯗꯨ ꯎꯕ ꯐꯪꯏ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ꯆꯍꯤ ꯆꯥ ꯀꯌꯥ ꯂꯦꯞꯇ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ꯃꯗꯤ ꯄ꯭ꯔꯀꯤꯇꯤꯒ ꯁꯥꯒꯣꯟꯅꯗꯨꯅ ꯂꯩꯕꯒꯤ ꯃꯃꯤ ꯇꯥꯏ ꯕ꯭ꯔꯤꯖ ꯑ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ꯗꯤ ꯄ꯭ꯔꯀꯤꯇꯤꯒ ꯄꯨꯟꯗꯨꯅ ꯑꯉꯛꯄ ꯄꯣꯠ ꯀꯌꯥ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ꯇꯥꯛꯏ ꯃ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ꯂꯝꯁꯤꯒꯤ ꯂꯦꯡꯗ꯭ꯔꯕ ꯂꯟꯅꯤ ꯍꯧꯖꯤꯛ ꯚꯥꯔꯠꯅ ꯃꯦꯘꯥꯂꯌ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ꯌꯨꯅꯦꯁꯀꯣ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 ꯅꯦꯠꯋꯥꯛꯇ ꯌꯥꯎꯍꯟꯅꯕ ꯍꯥꯏꯖ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ꯂꯩ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ꯔ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ꯂꯟ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ꯑꯁꯤꯒꯨꯝꯕ ꯕ꯭ꯔꯤꯖꯁꯤꯡ ꯑꯁꯤ ꯀꯌꯥ ꯌꯥꯝꯅ ꯂꯩ ꯍꯥꯏꯅ ꯊꯤꯒꯠꯄ ꯑꯁꯤ ꯑꯔꯥꯏꯕ ꯊꯕꯛꯇꯤ ꯑꯣꯏꯗꯦ ꯑꯗꯨꯕꯨ ꯂ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ꯁꯤꯡ ꯊꯤꯕꯒꯤ ꯊꯕꯛ ꯍꯧ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ꯡꯂꯨꯞ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ꯔꯤꯖ ꯑꯁꯤ ꯉꯥꯛ ꯁꯦꯟꯅꯅꯕꯒꯤ ꯊꯕꯛ ꯇꯧꯏ ꯉꯁꯤꯗꯤ ꯃꯐꯝꯁꯤ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ꯕ꯭ꯔꯤꯖ 120ꯒꯤ ꯃꯊꯛꯇ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ꯇꯤꯝ ꯈꯔ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ꯕ꯭ꯔꯤꯖ ꯑꯁꯤ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ꯃꯤꯑꯣꯏ ꯈꯔ ꯑꯃꯅ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ꯐꯝꯁꯤ ꯍꯦꯟꯅ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ꯄꯥꯝꯕꯤ ꯀꯌꯥ ꯊꯥ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ꯏ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ꯈꯣꯏꯕꯨ ꯉꯥꯛ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ꯏꯀꯣ ꯁꯤꯁꯇꯦ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ꯊꯧꯔꯥꯡ ꯇꯧꯔꯦ ꯑꯗꯣꯝꯁꯨ ꯈꯪꯕꯤꯔꯝꯒꯅꯤ ꯃꯗꯨꯗꯤ ꯆꯍꯤ ꯑꯁꯤꯗ ꯍꯦꯂꯤꯋꯥꯔꯖꯤ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ꯆꯍꯤ 50 ꯍꯦꯟꯅ ꯕ꯭ꯔꯤꯖ ꯑꯁꯤ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ꯈꯤ ꯃꯍꯥꯛꯀꯤ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ꯝꯅ ꯀꯔꯤꯒꯨꯝꯕ ꯔꯨꯠ ꯕ꯭ꯔꯤꯖ ꯑꯁꯤꯗ ꯆꯠꯂꯨꯔꯕꯗꯤ ꯃꯗꯨꯒꯤ ꯐꯣꯇꯣꯁꯤꯡ ꯑ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ꯁꯣꯏꯗꯅ ꯊꯥꯒꯠꯄꯤꯌꯨ ꯑꯗꯣꯝꯒꯤ ꯐꯣꯇꯣ ꯑꯗꯨꯅ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ꯀꯌꯥꯅ ꯃꯦꯘꯥꯂꯌꯒꯤ ꯑꯉꯛꯄ ꯐꯖꯔꯕ ꯂꯟꯒꯩ ꯄꯨꯀꯩ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ꯈꯪꯍ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ꯇꯟꯖꯥ ꯑꯗꯨ ꯐꯪ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ꯁꯍꯔ ꯑꯁꯤ ꯇꯔꯨ ꯇꯅꯥ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ꯄꯥꯝꯃꯤ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ꯂꯝꯕꯤꯗ ꯑꯃꯣꯠ ꯑꯀꯥꯏ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ꯃꯈꯣꯏ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ꯁꯨ ꯃꯈꯣꯏꯅ ꯇꯧꯊꯣꯔꯛꯄ ꯊꯕꯛ ꯀꯌꯥ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ꯀꯌꯥ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ꯅ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ꯔꯥꯖꯒꯔ ꯖꯤꯂꯥꯒꯤ ꯕꯔꯥꯔꯦꯒꯤ ꯏꯆꯜ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ꯄꯟꯖꯒꯦ ꯃꯈꯣꯏꯒꯤ ꯃꯅꯥꯛ ꯅꯛꯄꯁꯤꯡꯗ ꯆꯥꯏꯊꯣꯛꯂꯤꯕ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ꯃꯣꯠꯄ ꯀꯌꯥ ꯁꯦꯡꯗꯣꯛꯅꯕꯒꯤ ꯋꯥꯁꯛꯈꯤ ꯃꯈꯣꯏꯅ ꯃꯁꯤ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ꯡꯗꯣ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ꯈꯟꯈꯤꯗꯦ ꯃꯈꯣ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ꯍꯔ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ꯃꯣꯠꯄ ꯀꯌꯥ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ꯕꯣꯇꯜꯁꯤꯡ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ꯍꯧꯈꯤ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ꯈꯣꯏꯅ ꯐꯠꯇꯕ ꯄ꯭ꯂꯥꯁꯇꯤꯛꯁꯤꯡꯕꯨ ꯏꯀꯣ ꯕ꯭ꯔꯤꯛꯁ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ꯂꯝꯃꯤ ꯉꯁꯤꯗꯤ ꯏꯀꯣ ꯕ꯭ꯔꯤꯛꯁ ꯑꯁꯤꯅ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ꯁꯤꯖꯤꯟꯅ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 ꯑꯣꯏꯔꯦ ꯔꯥꯖꯒꯔꯗ ꯍꯧꯈꯤꯕ ꯊꯥ ꯈꯔꯁꯤꯗ ꯄ꯭ꯂꯥꯁꯇꯤꯛ ꯀꯦꯖꯤ 1000 ꯀꯌꯥ ꯔꯤꯁꯥꯏꯀꯜ ꯇꯧꯗꯨꯅ ꯑꯐꯕ ꯊꯕꯛ ꯀꯌꯥꯗ ꯁꯤꯖꯤꯟꯅꯈ꯭ꯔꯦ ꯍꯥꯏꯕꯗꯤ ꯁꯍꯔꯗ ꯆꯥꯏꯈꯥꯏꯗꯨꯅ ꯂꯩꯔꯝꯕ ꯄ꯭ꯂꯥꯁꯇꯤꯛ ꯀꯌꯥ ꯑꯗꯨ ꯉꯁꯤꯗꯤ ꯏꯆꯜꯁꯤꯡ ꯑꯁꯤꯒꯤ ꯍꯣꯠꯅꯖꯃꯟꯅ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ꯂꯦ ꯑꯩꯅ ꯕꯔꯥꯔꯥꯒꯤ ꯏꯆꯦ ꯏꯆꯜ ꯄꯨꯝ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ꯄꯨꯝ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ꯉꯣꯟꯗ ꯃꯤꯑꯣꯏ ꯀꯌꯥ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ꯍ� ꯈꯔ ꯐꯣꯡꯗꯣꯛꯅꯕ ꯆꯤꯊꯤ ꯏꯕꯤꯔꯛꯏ ꯃꯁꯤ ꯒꯅꯦꯁ ꯎꯁꯕꯀ ꯃꯔꯤ ꯂꯩꯅꯕꯅꯤ ꯒꯅꯦꯁ ꯎꯁꯕꯇꯤ ꯌꯥꯝꯅ ꯋꯥꯠꯂꯤ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ꯍꯥꯏꯖꯕꯗꯒꯤ ꯍꯤꯔꯝꯁꯤꯗ ꯋꯥ ꯈꯔ ꯐꯣꯡꯗꯣꯛꯆꯒꯦ ꯒꯅꯦꯁꯖꯤꯒꯤ ꯃꯨꯔꯇꯤ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ꯋꯥꯠꯂꯤꯉꯩꯗꯒꯤ ꯁꯥꯕ ꯍꯧꯅꯩ ꯃꯨꯔꯇꯤ ꯁꯥꯕ ꯃꯤ ꯃꯨꯔꯇꯤꯕꯨ ꯌꯣꯟꯒꯗꯕ ꯃꯤ ꯄꯨꯝꯅꯃꯛ ꯍꯧꯖꯤꯛꯇꯒꯤ ꯊꯧꯔꯥꯡ ꯇꯧꯅꯔꯦ ꯃꯔꯝꯁꯤꯅ ꯑꯩꯅ ꯑꯗꯣꯝꯗ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ꯑꯗꯣꯝꯒꯤ ꯌꯨꯝꯗ ꯁꯣꯁꯥ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ꯒꯅꯄꯇꯤ ꯕꯥꯞꯄꯥꯒꯤ ꯃꯨꯔꯇꯤ ꯂꯥꯠꯄ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ꯀꯤ ꯂꯩꯕꯥꯛꯅ ꯁꯥꯕ ꯑꯩꯈꯣꯏꯒꯤ ꯆꯐꯨ ꯁꯥꯕ ꯑꯃꯗꯤ ꯈꯨꯠꯁꯥ ꯍꯩꯕꯁꯤꯡꯅ ꯁꯥꯕꯗꯃꯛ ꯁꯤꯖꯤꯟꯅꯁꯤ ꯑꯗꯨꯒ ꯒꯅꯦꯁꯀꯤ ꯃꯨꯔꯇꯤ ꯁꯥꯕꯁꯤꯡꯗꯁꯨ ꯑꯩꯅ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ꯃ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ꯔꯇꯤꯗꯃꯛ ꯁꯥꯕꯤꯌꯨ ꯑꯗꯨꯒ ꯃꯨꯔꯇꯤ ꯂꯩꯕꯤꯔꯤꯕꯁꯤꯡꯅꯁꯨ ꯃꯨꯔꯇꯤ ꯑꯗꯨ ꯀꯔꯤꯅ ꯁꯥꯕꯅꯣ ꯑꯃꯗꯤ ꯀꯗꯥꯏꯗ ꯁꯥꯕꯅꯣ ꯍꯥꯏꯕꯗꯨ ꯌꯦꯡꯕꯤꯌꯨ ꯄ꯭ꯂꯥꯁꯇꯔ ꯑꯣꯐ ꯄꯦꯔꯤꯁꯇꯒꯤ ꯁꯥꯕ ꯃꯨꯔꯇꯤ ꯇꯁꯦꯡꯅ ꯂꯩꯕꯤ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ꯂꯩꯕꯥꯛꯀꯤ ꯃꯨꯔꯇꯤꯅ ꯄꯨꯖꯥ ꯇꯧꯔꯕ ꯇꯨꯡ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ꯌꯥꯏ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ꯜ ꯄꯨꯈ꯭ꯔꯤꯁꯤꯡꯗ ꯄꯣꯂꯨꯁꯟ ꯊꯣꯛꯍꯟꯗꯦ ꯑꯩꯈꯣꯏꯒꯤ ꯊꯥꯖꯕꯁꯨ ꯃꯥꯡꯗ꯭ꯔꯦ ꯑꯗꯨꯒ ꯄ꯭ꯔ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ꯑꯃꯥꯡꯕ ꯑꯣꯏꯗ꯭ꯔꯦ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ꯒꯤ ꯈꯨꯠꯁꯥ ꯍꯩꯕꯁꯤꯡꯗꯒꯤ ꯃꯨꯔꯇꯤ ꯂꯩꯔꯦ ꯑꯩꯈꯣꯏꯅ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ꯒꯤ ꯋꯥꯁꯛꯁꯨ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 ꯑꯩꯅ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ꯗꯨꯗꯤ ꯒꯅꯦꯁ ꯎꯁꯕ ꯑꯃꯗꯤ ꯎꯁ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ꯌꯥꯝꯅ ꯒ꯭ꯌꯥꯟ ꯇꯥꯅ ꯑꯩꯒꯤ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ꯅꯤꯡꯁꯤꯡꯕꯤꯒꯅꯤ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ꯈꯣꯡꯊꯥꯡ ꯀꯌꯥ ꯂꯧ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ꯃꯤꯌꯥꯝ

ꯂꯩꯕꯥꯛ 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ꯛꯁꯤꯡꯗ ꯍꯣꯠꯅꯔꯤꯕ ꯑꯆꯧ ꯃꯆꯥ ꯀꯌꯥꯁꯤꯡ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 ꯀꯌꯥ ꯇꯝꯂꯤ꯫ ꯍꯥꯏꯔꯤꯕ ꯍꯣꯠꯅꯕ ꯀꯌꯥ ꯑꯁꯤꯗꯒꯤ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ꯁꯃꯥꯖ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ꯉꯝꯗꯕ ꯂꯩꯇꯦ, ꯁꯃꯥꯖ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ꯠꯅ ꯖꯃꯟ ꯀꯌꯥ ꯑꯗꯨ ꯑꯩꯉꯣꯟꯗ ꯏꯗꯨꯅ ꯈꯪꯍꯟꯕꯤꯔꯛꯎ, ꯃꯗꯨꯅ ꯂꯩꯕꯥꯛꯀꯤ ꯌꯥꯏꯐꯕ ꯑꯣꯏꯒꯅꯤ꯫ ꯃꯊꯪ ꯊꯥ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ꯔꯁꯤ꯫ ꯏꯔꯩꯕꯥꯛꯆꯥꯁꯤꯡꯗ ꯑꯅꯧ ꯑ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ꯃꯗꯨ ꯐꯥꯎꯕ ꯑꯗꯣꯝꯅ ꯑꯗꯣ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ꯕꯨ ꯆꯦꯛꯁꯤꯟꯅ ꯁꯦꯟꯅꯕꯤꯌꯨ,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ꯗꯣꯝ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ꯅꯕ ꯀꯥꯎꯕꯤꯒꯅꯨ꯫ ꯅꯣꯡꯖꯨ ꯊꯥꯒꯤ ꯏꯁꯤ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ꯑꯗꯨ ꯌꯣꯛꯁꯤꯟꯕꯤꯌꯨ, ꯀꯦꯠꯁ ꯗ ꯔꯦꯟ ꯍꯥ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ꯁꯤ ꯀꯥꯎꯕꯤꯒꯅꯨ꯫ ꯑꯩ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ꯏꯖꯒꯗꯕꯗꯤ ꯅꯣꯡꯒꯤ ꯏꯁꯤ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ꯌꯣꯛꯁꯤꯟ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